0: 然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塑胶袋、饮品纸盒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眼前很害怕看见那么蓝的天。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8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ago, Auckland。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司机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你的眼界。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二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妹说亮话，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请大家在各频道在收看或收听的时候呢，先帮三妹按赞，没有订阅的持续的帮三妹把订阅跟把关注往上都冲一冲，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周二依然请到的是大家最爱的亮哥，亮哥午安。
2: 哎，三妹好，各位网友好，欢迎大家关注三妹说亮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还有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
1: 是感谢亮哥哦，亮哥上周我们俩对中美高峰会做了一个前瞻嘛，因为是周二的节目，周三的时候川普才到，所以呢来看到接连两周都有大事儿发生，今天依然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史上首次两大强国在一周内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大家图中看到的是，全球大国都在围绕中国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看到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塑。安理会五常当中的四强都和北京出现了，都在北京出现或者跟中国进行了一个互动，所以台湾基本上都成为了必须处理或必须要表态的话题。来看到普京在今天晚上就会抵达北京，他在早前回到上一张图，在早前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视频，有一个表态值得关注。他说俄中在捍卫国家统一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所以台湾问题成为潜在的一个话题呢，也引得大家的一个关注。同时刚刚导播带给大家看到的是，川普是以最直白的方式对台独亮起黄灯，川普亮黄灯，当然中方领导人是直接对台独画下了死线。川普回去之后呢，是立刻把话说开了，他说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看到台湾因为以为有美国的支持就宣布独立，最后呢还要让美国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所以川普如此直白，台湾绿媒不断洗地，但是给大家看一看利益相关方是如何表态的。除了日本方面无限的沉默之外，重要的是菲律宾小马可是在听了川普一席话，最新的表态是说不愿卷入台海冲突，菲律宾将持续奉行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被中国视为内政的事务，但希望各方以和平方式来化解分歧。因为在岛内嘛，我看了川普这席话说完之后呢，即使热门讨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今天弹劾赖清德开始投票了投票结果呢已经出来了，那当然是没有通过了，只是说就民进党都统一进去投了，有50票的反对票，然后赞同票是56票。那么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呢，就是民进党是否应该删除台独党纲。那么赖清德呢针对川普的讲话，他有定调两个台独的含义，一个呢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强调维持中华民国现状，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要把台独金孙的这个头衔给摘下来吗昨天我看了一下，林卓水说在20多年前呢，他曾和民进党内部有一场要不要弱化台独路线的重大的路线斗争，提到当年台独路线其实是被陈水扁和亮哥等人改变甚至是废除了。所以提到亮哥了嘛，今天我们来持续这个话题来讲一下，那个时候亮哥你还有头发，不，现在亮哥也有，只是说比较短一点了好嘞，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分成两段来谈吧。第一段先谈一下川普表态之后日本的沉默、菲律宾的表态，以及这一次普京来潜在的台湾议题，我们如何去看这一次对于台湾最大的心理冲击和影响是什么？
2: 不止台湾还有日本所以我说东亚的一对兄妹无比焦虑就赖清德跟高市长 赖清德那个就是胡说八道啊，因为台独的内涵主要是两岸是不是两个国家嘛，你就这样讲就好了。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属不属于中华民国啊？那如果是啊，那实际上两岸的论述是类似的嘛，就是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中，那大陆那边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这边叫中华民国，所以还是有交集之处嘛。所以国民党绝对不会说一边一国嘛。所以我跟你讲，是不是台独最核心的是问是不是一边一国，其他你都不要讲一些有的没的啦，比如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你要不要再加一句一边一国？那如果不是，他就在玩文字游戏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蔡正元以前就讲过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指的是政府，就政府的治理权互不隶属嘛。这个大陆也默认了，只是不常提而已啦。那就回到马英九的基本论述嘛，就两岸基本上互相不承认主权嘛，可是呢不承认政府了，可是不否定对方的治权嘛。所以马英九讲的就是两岸不是两个国家嘛。赖清德如果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他讲的都是假的啦。请问两岸是不是一边一国？你问亮哥，亮哥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当然不是啊，两岸有特别的关系嘛，所以才会延伸出为什么有陆委会海基会，为什么台湾还有福建省，中华民国还有福建省，就金门马祖嘛，大陆也有福建省，那还有就是像李珍秀这样的陆配为什么不能够用国籍法而必须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他是有合法性来当立法委员的。你赖清德最近才把人家干掉、你说他是外国人、这怎么不是搞台独啊？那林卓水讲的是说，因为台独党纲是他写的，台独党纲是1991年、那我们后来写的那个台湾解读决议文是1999年、因为2000年阿扁要参选总统，林卓水的台独党纲完全没有提到中华民国、然后陈水扁要参选中华民国总统，这像话吗？你一个党的党纲中华民国一个字都没有，那你现在要来参选中华民国，你这个党处心积虑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啊。所以怎么可能不做修正？所以我就帮他加了一句话，叫国号叫中华民国。林卓水都不愿意讲中华民国嘛，他说什么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坦白讲这句话也是台独啊，他连国号都不承认，我就加了一句，就这句而已啊，他就疯了，我就加了一句国号叫中华民国，林卓水回去啊头痛了好几天啊，后来加上两个字，
1: 目前
2: 国号，这个就隐含着、他只要找到机会就会把国号改掉。所以林卓水昨天提这一点、不是刚好凸显出 民进党就是台独吗？那你为什么会看到我加了一句国号叫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现状描述，你就觉得台独快要被封掉，那就表示你本来就是台独嘛。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下巴也没用啊，反正你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你就是在搞台独。我们再退两步了，赖清德你自己当行政院长公开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你不觉得很好笑？你现在说没有台独问题，那你在干嘛？赖清德说他是台独工作者，结果他现在说没有台独问题。
1: 嗯，
2: 所以过去你都在做假的嘛，不然你就是说谎嘛。坦白讲，这种只会狡辩诡辩的政党哦，实在是不值得讨论了，因为全台湾都知道他在搞台独。
1: 那亮哥，其实就针对于这一块，我收集了一下大家想要跟亮哥的一些提问也好，或者是想要通过亮哥了解的也好啊，不承认台独，那现在是不是就变成了大家更讨厌的华独？第二个就是亮哥昨天的直播当中，其实有解读习川会之后岛内绿的怎么样去转弯或者是硬凹。所以呢，亮哥就有一位朋友就提到了，现在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帽子，岛内包括国民党呢都拿中华民国来说事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存在到现在？就是因为内战还没有打完。他说大家要是不喜欢武力的话呢，就不要就把内战继续打完啊，打完内战，喜欢当帽子的中华民国也就解决了。大概我收集了这两个问题哦，亮哥稍微帮大家做一下解读。
2: 我在李登辉时期就已经放弃，已经删除动员戡乱这个条款，所以内战中华民国这边已经不承认了，是大陆不接受，因为双方没有谈，没有签停战协定嘛，也没有签和平协议嘛，所以大陆说内战这个就是一个事实状态，怎么可能你说结束就结束了？这必须要双边有个东西嘛，所以没有错，两岸如果要走向和平统一啊，这个程序要走，因为中国大陆不接受嘛，不过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个问题了，因为动员戡乱已经被结束掉了。国民党讲中华民国，因为台湾我们这里本来就叫中华民国啊，重点不是中华民国，重点是中华民国有没有包括大陆啊，这个才是重点嘛。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啊，又没有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所以国民党你讲中华民国这个合理啊，可是你不要把主权跟治权混在一起讲嘛。所以郑丽文就讲得很清楚嘛，两岸同属一中嘛，台湾大陆同属一中嘛，那我们这边叫中华民国，大陆那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清楚了嘛。所以讲中华民国是没什么，重点是你认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人包括大陆了，这才是重点嘛。如果有，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中国上就处于重叠状态嘛，这个才是把话讲明白了。那我觉得国民党越来越多人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大陆是不是同属一中啊？那郑丽文是把它讲白了，然后就直接说这个就是九二共识。那国民党有很多人不愿意讲白嘛，所以你问朱立伦啊，问卢秀燕啊，他们对什么是九二共识 坦白讲就会讲得不清不楚了、啊。一中各表，并不是说台湾大陆不属于一中、欸、一中各表是台湾这边表为中华民国，大陆那边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核心的内涵是一样的，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中嘛。我觉得郑丽文是把这个话讲得最清楚了、啊，所以你如果说国民党如果有人在玩中华民国这个游戏啊，我觉得你要问的是，那台湾跟大陆是不是同属一中啊？如果国民党否认，那他讲的中华民国才是华独了。可是这个立场，我认为没有人讲得非常清楚啊。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美国界定的是很清楚了，就是不是一边一国了。
1: 嗯，
2: 这个解释大陆的理解嘛。所以我跟你讲，只要是一边一国，我管你是台湾中国，还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台独了。讲华独，主要是说没有背叛中华文化。那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差别在这里了。可是这个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有关主权的部分，华独跟台独事实上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嘛，这样就清楚了嘛。那民进党是进一步，他也不承认他是中国人，他也要去中化，这是民进党。那国民党有一些中华民国独立派，他认为他是中国人，然后呢也认同中华文化，差别在这里啊。
1: 不论要怎么去区分和界定，川普的一个表述至少证明了一个时代开始在变化了。台湾过去的这种所谓的台独论述，它已经是撞墙了，势必会影响什么呢？台湾领导人包括你的国际模式、军购、美机美舰在台海周边的活动，还有美台所谓的这种联合演习都会发生改变，都要去适应中美的一个框架。亮哥，我们提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底线就是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尤其在这一次谈判当中，亮哥，我们在回溯的时候会发现是建立在两大国之间平等的对话来进行的，和17年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川普回去之后呢，大家都在解读他的台湾论述。格里尔很有意思，他说了一句话，关于对台军售，大家比较关心会川普会不会搁置什么的。他说川普搁置这也不是历史啊，像是奥巴马时期啊，这个小布什时期都有暂停过对台军售啊。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如果川普选择暂停军售，美方希望获得什么回报？格里尔怎么说的？他说美方希望重要的是维持台海现状不被改变，什么都没有交换，只是希望台海现状没有被改变。所以亮哥，就美国最近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对台的一些论述，帮我们来谈一谈在这一次中美元首峰会当中您的一些观察。
2: 主要是中方强烈表达了立场，中美可以当朋友，你要再次伟大，我要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可以互相成就，可以当朋友。可是你一旦触碰了台独问题，我们会立刻变成敌人。那所谓战略稳定就没有办法维持了嘛。所以川普遵守的是他要这个稳定，所以他不能够碰台独问题。所以他希望跟中国大陆可以维持战略稳定，以便在其他议题可以合作，包括经贸议题啦，还有 未来的 AI 问题啦，还有伊朗的协助和谈啊等等嘛，这个都是以不碰台独为前提。只要美国在让大陆感受到美国又在支持台独运动了，那就全停了啦，而且会立即停止。
1: 嗯，
2: 然后中美就会进入碰撞，然后不排除冲突，就这样嘛。这是习近平的原话，那我认为川普听进去了，因为对川普来讲啊，他讲了几个点嘛。第一个，台湾距离我那么远，9500英里，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都是托词啊。美国在日本有军事基地啊，哪有9500英里？
1: 对，他指的是正儿八经的华盛顿到台湾地区，正儿八经。
2: 所以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是因为美国发现自己在台海战争打不赢这场战嘛？
1: 是，这是客观性的，不是
2: 这个才是本质问题。
1: 对，
2: 我讲白了，如果没有去年的九三阅兵，让美国发现台海战争美国恐怕打不赢了。
1: 嗯，
2: 而且赫克塞斯也公开说过，所有的兵队都输嘛。我相信他也会跟川普讲。我跟你讲，这个才是核心啊。
1: 是的，
2: 你美国在哪里不都一样？你从横须贺过来打也一样了，冲绳过来打也一样了，关岛过来打也一样了。重点是你打不赢嘛。所以你想一想，你如果是美国，你又打不赢，又会让美国卷入这个战争，灰头土脸，败战呢还要丢掉在亚洲所有的威信，你为何还要纠缠台独问题啊？我跟你讲，习近平是这样说服川普的。
1: 嗯，
2: 习近平根本没有讲跟川普说啊，你要支持我和平统一 ？No。对习近平来讲啊，统一是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内政啊，他并不求美国来协助他，没有，他只是要美国想清楚自己的代价。
1: 嗯，
2: 你能不能够理性思考什么才是你最大的利益？
1: 最大公约数出来了。
2: 就是你如果因为台独问题你要支持，导致我们变成敌人，那你还有可能战败，然后中美之间的所有合作的事项全部喊停，这个符合你美国的利益吗？我觉得习近平是聪明人啊，
1: 嗯，
2: 他知道川普哦，只重视利益分析了。所以他就问川普啊，你自己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思考吗？这样你符合利益吗？所以我是真的认为川普被说服了。所以在整个结束的时候，王毅才会出来讲那段话嘛。他说这一次他真心认为美国被说服了。所以为什么尽管有人在质疑嘛，说川普这个人不可信啊。2017年谈完了，2018就贸易战了，等等等。可是我跟你讲，时不我与了啦。你不要忘了，这次习川会前面还有中国大陆还讲了一句话，中美关系已经活不到过去了。
1: 嗯，但值得拥有更好的，
2: 对不对？
1: 对，你自己选择吧。
2: 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1: 是的。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已经崛起了，你不要再幻想要再重来一次贸易战、科技战、军事对抗，你要再来一次吗？你看从2018跟中国对抗到现在，你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其实我据我了解，习近平是跟他讲的蛮不客气的了，说你看美国衰落成这样。我觉得习近平真的跟他讲了这句话，所以川普回去不是讲，那都是拜登造成的。
1: 对，又把拜登拎出来。
2: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真的讲了这句话，所以你想一想， 你回过去八年对抗成这样，美国有比较好吗？你衰退成这样，你要介入台海支持台独，你打得赢我吗？我认为习近平大概把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因为两个人有私密讲话
1: 茶叙
2: 将近两个小时多嘛。
1: 对，
2: 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是把话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你跟我搞贸易战、科技战，结果呢？那你要支持台独，不惜介入台海战争，你打得赢中国吗？有必要这样吗？我觉得是这样说服了川普了。
1: 中南海那场茶叙非常的重要，亮哥的观察确实，因为川普在飞机上以他仅有不多对于这个台湾问题的了解，他说现在没有一个地方国家跟地区就我更了解了，我现在对台湾问题非常的了解，什么中国拥有了他们很多几千年，然后但是在最近几百年呢，他们又这个就是把他们丢失了，但是现在怎么怎么样，就川普用他仅有的那一点知识跟能力复述了一下，可能在中南海茶叙当中，中方跟他讲有关于台湾问题历史性定位或者是历史问题的一些东西，他复述出来了。不过亮哥的那个我超赞同，就是川普是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上，觉得他不想再打一场跟打不起的仗，跟不想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而并不是说川普出于主观的意愿，说我跟习关系很好，我不准备去挑战他，或者不准备怎么样？不是，他不是主观的意思，他是真的客观的去分析了各种利益权衡之后，决定说，好吧，那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台海和平，因为打了美国也赢不了，那反而会这个落败，那不如。
2: 老妹，我跟你讲哦，这种客观理性得出来的结论，就比较不容易变动，因为你不会心存侥幸的。不会因为我越来越看他不顺眼就改变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啊，觉得川普应该是不会变的。你看那个昨天白宫啊，公布了那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直接翻中文的。我坦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白宫这样公布他的说法，
1: 还有前缀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
2: 美国人一定都会自己创造概念。
1: 是的，
2: 比如说 G2 啊之类的，他这一次是一字不漏，而且他写他的内文是写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共同提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是认为真的说服他了。所以为什么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稳定啊，我认为不会立刻变脸了。我认为至少会拖到这个选举之后。因为他实在太需要中国协助了。而且习近平9月24号要去美国啊。
1: 对了，会有时间限制，至少在这个时间内川普应该不敢。
2: 不敢啊，我觉得不可能啊。而且9月24号他也希望中国带礼物来啊。所以我觉得六七八坦白讲中国大陆也是想要看美国的诚意嘛。
1: 是的。
2: 不然以美国的立场，我当然希望你习近平7月就来啊。你越早来越好啊，带礼物来给我啊。中国为什么要拖到九月？
1: 看你表现。
2: 当然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川普应该是听进去了。所以那个谁啊，书记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的。他是讲到心里了。所以这个是釜底抽薪的说服。那把那个台独运动底下铺的那个毯子啊，美国支持给抽掉了。
1: 是的。
2: 所以台独运动当然会陷入崩溃嘛。因为台独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什么都不是啊。 就只是国民党太笨，选输人家这样而已啊，对不对？可是，一旦台独没有了美国支持，他在台湾的说服力就会大减了。所以，为什么台独慌了、啊？赖清德就要去瞎掰啊，说只要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台独，这简直胡说八道嘛！那蒋中正、蒋经国都是台独了。蒋介石的时候，台湾也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难道蒋介石跟蒋经国也是台独啊？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1: 台湾没有台什么？他赖清德说没有台独问题，我看到这句话我都笑了，太可笑了，跟我看到。川普说不想为台湾跑9500英里打这场仗的时候，所有绿媒都在洗地的那种笑是一样的，就是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发笑。不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川普走了，普京又来了，大家会想说普京立刻跟进来一定有很多的大事儿，中俄要去对表要去谈，毕竟川普刚好走了嘛。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普京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5月19号呢，也就是今天晚上抵达北京，对于中国展开2天1夜的国事访问，中方会在首都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亲自迎接。到了周三早上，也就是5月20号，明天，天安门广场呢会举行欢迎仪式，中方领导人和普京总统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先是小范围的会谈，与会人员包括俄方多名副总理、部长、总统办公厅及大型企业代表，聚焦中俄关系等重要敏感的问题。之后呢，再出席扩大形式的会议。俄方代表多达39人，那么中俄两国外长呢也计划就外交合作事宜发表一些讲话。据传啊是有一个茶叙的，茶叙呢中俄会坦诚讨论国际议程的热点问题，双方各邀请4人参加，预计会签署联合宣言，有关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这个联合宣言，也会中俄双方也会签署包括在工业、贸易、核能等领域的合作。完全就是属于川普前脚刚走，普京呢后脚就到了。所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3大议题大家会去关注。俄罗斯，普京是不是想跟中国对仗？中美做了哪些重大的交易和安排？第二个，强化中俄的各项合作，大家都在关心西伯利亚2号管线该怎么样处理，因为之前说是因为价格没有谈拢。第三个就是乌克兰、伊朗该怎么安排跟处理。今天最新消息呢是，伊朗，美国对于伊朗最新提出的建议不是很感冒，就是包括伊朗就说，那我核就放在俄罗斯那儿，那美国对这一项不是很满意。来，亮哥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2: 中俄关系跟中美关系不能比啦。中美不会说是战略伙伴吧？人家只有说战略稳定，
1: 建设性的
2: 战略稳定关系，为什么不讲伙伴？没有到那个程度嘛。
1: 嗯，
2: 中俄那已经是全天候了吧？普京这次来啊，是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满25周年要续签，他是借这个名义来的啊。不过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只是这样来嘛，因为2025年的中俄贸易达到了2279亿美元，那估计今年啊可能会破2500亿，所以我觉得。你讲那个西伯利亚二号，那个对国家领导人来讲，那都叫小菜的了，一定搞定的了。因为俄罗斯哦，需要更多收入了。他最近战争打得蛮松散的，你不觉得吗？
1: 嗯。
2: 前天莫斯科还被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对不对？
1: 嗯。近一年来最大的无人机攻击，
2: 我觉得俄罗斯大概 也快要开展新一波的对乌克兰的攻势了。大概伊朗今年结束，他大概也想今年把乌克兰问题也给结束了。所以需要稳住经济，所以我认为跟中国大陆。

0: 五常嘛，不能逆着大家啦。那当然就知道，坦白讲，所有国家里面跟他最好的，跟伊朗最好的就俄罗斯了。
1: 哦。
0: 而且实际上还进行明显的军事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是重中之重啊。大概会跟中方不止讨论立场，做个联合声明呢。这个没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协调接下来大家要做的动作，
1: 嗯。
0: 应该是要实际开展介入斡旋的动作。那有一些，如果这个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条件，比如说你刚刚讲浓缩铀交给俄罗斯啊，
1: 哦。
0: 那这个当然可以嘛。我觉得大概是，主要是为了伊朗来的啦。那当然，俄罗斯啊，也大概会跟中国讲，乌克兰战争可能不久之后也会开始，因为前一阵子俄罗斯都直接打基辅，这也是空前的。我认为他也不想再拖了啦。那大概也希望。稍微跟中方打个招呼了，
1: 哦，
0: 大国都是这样了，就好像那个邓小平当年去美国，就跟卡特总统打个招呼嘛，说也要教训越南，不是吗？回国之后一个礼拜就开打了，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意味了。那当然有那个不会浮上台面的了。就是军事合作的部分，大概联合军演，还有军事合作，共同对抗日本，这个基调应该是确定的。我觉得俄罗斯对高市扫描的种种动作也相当火大，那他知道中国大陆在乎这件事，所以他会在这个议题啊。对中国示好，就是说，日本对于战争此时不认嘛，那毫无反省嘛，要重蹈军国主义嘛，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认知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一样的，那他当然会就这里，然后再讲一下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那中国大陆二战的成果。俄罗斯同样支持，那这个就会扯到台湾问题。
1: 哦，
0: 那逻辑上是修理日本带出来的了，可是自然而然就会带到台湾问题。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1: 伊
0: 中
1: 朗，
0: 俄在这种问题上协作，
1: 嗯。
0: 我认为已经成为一个框架了。比如说，大概也只有中国。充分理解到俄罗斯对于历史的执着嘛，
1: 哦，
0: 作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特别关系嘛，
1: 是，
0: 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还是都是用俄罗斯的语言呢，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这个语言我看全世界的媒体，只有中国大陆在用，
1: 特别军事行动。
0: 对，不说战争。这就表示，中国大陆承认俄罗斯跟乌克兰有特别的历史关系。那同样，俄罗斯一定会回报嘛？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有特别的历史关系嘛？就这样。
1: 台湾谈到或者是对于统筹对于日本的这个做法啊，其实不意外，中俄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就伊朗的议题，肯定是这一次谈中俄谈话的重中之重，因为川普回去，很多人都在网络上都在讲说，川普回去就要立刻大打伊朗，有一个什么行动呢？从史诗级愤怒行动要改为重锤行动。结果今天就我上节目之前。川普宣布了，他说：“我受到沙特以及中东国家的请求，我推迟了我对伊朗的重锤。”

0: 行动的打击。所以亮哥觉得是真的是应中欧国家的要求，还是中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斡旋动作，在与之配合着普京要来中国这一趟，伊朗议题一定会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吧。
1: 伊朗问题，美国的受害程度远超过中国跟俄罗斯了。俄罗斯还获利呢，拜托。中国大陆局面还是很稳的、啊。美国通膨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讲，美国最近生产者物价指数啊，暴涨了6%，这个比 CPI 还要可怕。因为是生产者，这个是 PPI 啊，所以美国的通膨已经没救了。你通膨这么严重，那这个月联准会主席要上台了，他说他考虑要升息耶，你就知道有多严重了吧？谁该急啊？当然是美国急嘛。
0: 对，川普更着急。
1: 我跟你保证，他 tackle 到底了。他没有选择了，
0: 以为鲍威尔下去换一个割一点的上来，结果
1: 他说要升息
0: 啊，对，
1: 不是
0: 啊，
1: 因为他
0: 看
1: 数据就是该升息嘛，
0: 对啊，
1: 那升息美股不就完蛋了？
0: 所以你发现没有，那个访华团，亮哥，人家说川普的访华团来的时候浩浩荡荡的，回去只有川普一个人回去了。那些大型的企业，就是那些大型的 CEO 全在吃中国啊，吃小吃的吃小吃，然后会面的会面，然后马斯克跟他妈妈又合影啊什么的，全部都在中国开始布局。
1: 我这一定的啦，难得来一次嘛。他如果在中国本来就有布一些点，那当然要去听简报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完全合理的了。最后的是黄仁勋啊，
0: 这什么
1: 也不能卖更好的，那 H200 人家不买，不最后了。
0: 而且不中国不买 H200 这个事情，简中媒体不要再吵了。川普已经证实了 H200 中国就是不买。他这个是川普原话，川普原话怎么说的？他就说中国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支大概就支持自己的技术这种话来说的吧，就婉拒了可能提出要多买 H200 芯片的一些愿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
1: 所以股价跌回来了。
0: 对，去的时候就半路杀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黄仁勋背一个背包上去的时候，英伟达夜盘涨2%，结果呢没几天又跌回来了。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川普京访华的时候呢。这个亮哥提到一个重点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呢也签署25周年了，这次是不是要续签啊？因为发现俄乌冲突之后呢，其实中方的布局是一步一步的在进行的，尤其当时跟2023年吧，跟亮哥聊到了中吉乌铁路的时候，咱们还用了很长一段来分析中国在中亚的一个布局。所以时间往后面倒，2025年6月17号，中国是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签署了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大家发现没有，中俄都没有永久两个字哦。所以中亚五国其实整体在法律层面上和中国确立了永久睦邻友好关系，这是集体层面的。当然，双边层面是2026年5月12号。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高水平。双方承诺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永不结盟，不对抗，致力于世代友好。来，亮哥帮我们看一下哦。其实在俄乌冲突之后呢，亮哥一直在提陆权，中国在整合。到2023年到2026年了，从中国跟中亚的发展， 到俄罗斯近期的一些表态，我想请亮哥帮我们持续分析一下，中亚的地缘政治架构是不是在经历着一系列的重塑？
1: 我那个历史上啊，中国经过中亚经营的丝绸之路，也没有经过俄罗斯啊。所以前一阵子不是，我记得中亚峰会在西安嘛，那西安就恢复唐朝的样子嘛，不是吗？
0: 西域，我就去
1: 对不
0: 讲，
1: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中亚本来就不一定要绕着俄罗斯走了，比如说，中国到伊朗的铁路是经过哈萨克，那中吉乌铁路从吉尔吉斯进入乌兹别克，那下一个也是要进入伊朗，那进入伊朗就往上就土耳其嘛，要进入欧洲啊，所以这个是早晚的问题了，中国大陆会有第二条。中欧班列是没有经过俄罗斯的，那只要中吉乌铁路，还有中国伊朗铁路要进一步往前走，理论上都可以拉到欧洲了。而且伊朗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跟欧洲关系是密切的，它是波斯不要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认知的丝绸之路了。中国经过中亚到欧洲，这个中国要靠他自己的力量去重建了。那真的有力量重建，也只有中国了，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这个俄罗斯没有能力了。这个需要资金、施工队伍，还有基础建设的新建的能力。这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超过中国啊，所以陆权的板块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了解嘛，自己最大的筹码就是赶快把陆权板块都拉出一条线嘛。那目前已经非常明显，中亚这一块已经基本上已经克服了，那接下来就是中东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广义讲，现在大陆把中东叫西亚嘛，那伊朗这一块叫欧亚嘛，欧亚在过去就是欧洲嘛，这个陆块如果被中国大陆打通哦，这个早就有战略学家做过预言的了，说中俄打通中亚拉到欧洲，如果拉出一条线。变成一个陆权板块，那北美洲就被晾在外面了。美国到时候变成一个孤岛，你知道吧？那整个国际战略就逆转了，因为这里面大概占了1/3的贸易。那这当然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了，这必然的嘛。那这个美国有办法阻止？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啊，就中国大陆，大家要去考古一下了，到底是哪一个聪明人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想法？
0: 你现在
1: 哎，这个
0: 一代
1: 2012到现在14年内，
0: 是啊，
1: 你有没有发现美国感受到这个力量越来越大？这个在2012有办法预见，不容易耶。
0: 即使。
1: 就是我要走东海，来跟美国硬杠。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个实力了，说我要走一条迂回的路，我先走欧亚陆块，那慢慢累积我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回来要来走海洋。这个通向大蓝色经济了，这个历史的辩证啊，走得非常的妙啊。你如果没有这个陆块啊，你的经济怎么可能崛起？ 怎么可能变成最大贸易国？等等啊，方方面面，然后外溢到你的军事力量，然后逐渐你有三个航母，那现在各种这个军舰还有船队的力量，可以直接拉到整个美洲。我觉得这个表面上看是弯路哦。其实是走了一个大辩证。我先走欧亚陆块，然后再回过头来整顿太平洋。
0: 中国
1: 那
0: 陆
1: 个时候，
0: 权到海
1: 中国
0: 权的
1: 选
0: 发
1: 择
0: 展，
1: 在太平洋跟美国硬杠，一定会受伤惨重。2012年，就我绕了一圈啊，我先去经营陆块。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了。最偶然的因素就是发生乌克兰战争嘛，
0: 是。
1: 所以让中国大陆打通陆块的过程呢、啊，就是突然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俄罗斯没有选择，然后打开自己的经济，然后让中俄贸易。连续3年都是第一。其实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额啊，如果用去年的数字啊，259亿啊，咱们这个仅次于德国哎。俄罗斯如果把它放到欧洲，目前是中国欧洲国家里面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个大概中国大陆连想都没想过啊。这就是俄乌战争打出来了，所以我说，国运好的时候连挡都挡不住啊。
0: 但是中方的战略稳定一直都是中吉乌等了20几年，哎，等到一个时间契机点，每五
1: 我那
0: 年
1: 个
0: 每
1: 架
0: 五
1: 构
0: 年
1: 还
0: 一
1: 是
0: 个，
1: 一带一路，
0: 是。
1: 架构还是一带一路，就是他决定要走一带一路嘛。那中吉乌这个叫雪中送炭。那伊朗战争跟乌克兰战争叫锦上添
0: 天
1: 花，
0: 花，
1: 你知道吧？
0: 妙，
1: 就这样啊。美国把自己打，美国打伊朗战争把自己打垮了嘛。那俄罗斯呢，打乌克兰战争，把自己打到东方来了嘛，就这样。
0: 因
1: 那
0: 为
1: 跟欧洲的矛盾。全面爆裂嘛，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说国运好的时候，挡都挡不住，就这意思了。
0: 虽然中国是一个陆权的这个国家，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就是中国现在也是走向深蓝。麦金德1904年吧提出陆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陆内部非常的世界中心不是海洋，是大欧亚大陆的内部，因为它资源丰富，铁路网容易这样形成。即使是现在，包括这个空的一些空军的出现，导弹的出现，即使现在海运也比较的这个比较相对比较便宜嘛，但是正儿八经你陆权拉通，再加上自己是一个海洋大国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权力的天平就不断的倾斜。所以亮哥，我们持续来观察一下哦，因为这一次很妙的是，塔吉克斯坦跟中国有签署一个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我就去看了一下。塔吉克斯坦现在的总统呢，他已经70多岁了，他就特别想父传子，但是俄罗斯现在又觉得你是后院嘛，所以俄罗斯对于他后院的中亚的这几个国家的，比如是比较还是有影响力的，但这个普京呢，就对于这个父传子的这个子呢，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甚至是这一次。普京去塔吉克斯坦的时候呢，都没有跟子见面，就是我就不帮你来背书，就不帮拉赫蒙的儿子来背书。所以亮哥现在帮我们来看一下塔吉克斯坦走了中国这一步，然后普京又来了，其中有没有一点这个力量角力的这种感觉呢？如果亮哥要去分析的话，会如何看待中国的力量进入到中亚，俄罗斯会怎么
1: 这
0: 样去
1: 个
0: 思
1: 问题
0: 考？
1: 太小了，而且我跟你讲，俄罗斯没有跟塔吉克斯坦接壤， 塔吉克斯坦就在中国的旁边呢，
0: 对，在阿富汗的
1: 对不
0: 北部，
1: 对？
0: 对对，
1: 对吧？塔吉克斯坦还归还部分领土给中国，你知道吧？这段历史你知道吧？
0: 是。
1: 而且中国大陆境内新疆啊，有塔吉克族，你知道吧？塔吉克是白种人啊，长期以来跟中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认为俄罗斯啊，不会去忤逆中国的意愿的，不会了，因为这个在中国旁边的国家，你不容易使上力了。你如果说乌兹别克、哈萨克，那俄罗斯容易使上力了，尤其是哈萨克，哈萨克的北部啊，都是俄罗斯人，而且都是俄罗斯的技术人员呢、啊。有点像顿巴斯这样，那到了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对中亚的主要的控制力啊，主要是哈萨克了。而且你也知道嘛，哈萨克跟俄罗斯是有矛盾的。
0: 是，
1: 那哈萨克那个总统会讲中文，你知道吧？那个土克耶夫啊，他是留学中国的，所以你如果是哈萨克，你想一想，你跟俄罗斯是有矛盾的，你境内还有那个大概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你整天担心你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你想你会怎么做？你当然是拉近中国的力量嘛。
0: 挺好，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亚的国家啊，被乌克兰战争吓到了啦，就觉得好像俄罗斯早晚会把我们类比成第二个乌克兰。坦白讲，这个是不对的，就他们会这样想，因为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母亲国啊。基辅王国是先建国的，后来才有莫斯科。乌克兰的历史比俄罗斯早了600年左右啊。所以俄罗斯整个斯拉夫文明是从基辅开始的。那种关系，你中亚国家怎么比呀？中亚国家坦白说，对俄罗斯来讲，就是领土扩张过程中把你吃掉的吧。没有历史文化那种亲切感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纯地缘政治问题。所以中亚国家呢，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中国的力量拉进来。这个既是为了平衡俄罗斯，也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了。
0: 好，亮哥，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是稍微请您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一次，因为大家非常关心中美到底签署了一些哪些协议，或者是中美达成了贸易的上的那些合作。我去看了一下白宫列的这个事实清单哦。中国是承诺扩大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在2026、2028年之间，至少采购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包括了黄豆、小麦、肉类、棉花等。稀土跟关键矿产问题，大家也很关心。美方是说，中国表示会处理美国对稀土供应链的担忧。并且中国已经初步批准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采取措施开放美国牛肉和鸡鸭肉的市场准入。中国商务部的回应是什么呢？是5月16号，当时也跟大家提到过哦，有指出说双方要降低部分关税，扩大农业贸易达成的初步协议。但稀土问题之上呢，中方是一点都没有提。所以呢，双方对会谈成果的表述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差距。就官方层面上，一个呢是中国商务部，一个呢是白宫的这个中美事实的这个清单。所以亮哥就最后吧。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中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温差，该如何去做观察？
1: 不，因为那个稀土是美国期待太高了，他希望中国大陆在民用稀土方面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7: 林 K 扯哈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4: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2: 太难了，
11: 好生橱柜解决我的痛。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界，蝙蝠听你的情侣相遇。
1: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2: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呢，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5: 舒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
4: 听完艾米老师亲切的问候，问问老师，您最近忙什么呢？
5: 现在又开始紧锣密鼓招生下学期的学生，最近是相当的忙。
4: 是，能看出来哈，现在呢，招生是下半年，对吧？
5: 对，
4: 这些课程
5: 是6月29号，我们下半年开课。
4: 哦，那也蛮快的了。
5: 对对，6月12号呢，我们的课程就全部结束。那我们学生呢要休息2周，然后6月29号我们下学期开课。
4: 最近呢，就是您班上的这个上课的情景，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多讲一讲？我们都是特别爱听，有的时候上课当中的一些您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哈，会讲一些跟当地的风俗啊，或者跟当地人的生活当中的每个家庭当中有一些使用的这个英文的这些词哈，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哦，当地人是这样生活的哈。
5: 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班级呢都在紧锣密鼓的在考试。我们这个考试呢是听说读写都有。所以大家呢都是挺紧张的啊。大家也都很努力。学校的气氛特别好。一般就刚开学的时候人特别多，乱哄哄的啊。然后呢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呢到一个新的班集体的时候呢，都有点忐忑紧张。当大家都熟悉了以后呢，大家就比较放松了。在这个中下旬的时候，就是上到后一半的时候，那么大家都进入佳境了，就学习的气氛也浓了，然后呢学习的那个感觉也都特别的比学赶忙抄吧，就类似这种的啊。还有呢就是开始进入考试阶段了啊。那考试的时候大家一说考试都紧张，其实呢不然，我们需要考试呢一定要按照 NZQA 的规定去，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方法让大家呢不紧张放松，然后考试呢也都个个都能过关，所以给大家带来了呢新的希望，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大家都特别努力，也很紧张也很配合，而我们特别高兴。那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口语班呢也是，因为我们呢面临的这学期要结束了，我们呢就要准备一些要唱歌了要演出了，要演节目了，
4: 是不是还有好多好吃的呀？
5: 对，又有好吃的来了。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呢学一些歌英文歌曲，先有简单的，然后再一点由浅入深哈，大家特别高兴。再一个呢我们呢也为了让大家呢上课呢有趣味，也比较快乐，我们讲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讲一些当地的俚语，因为我们这个口语班呢有很多基础不错的学生，但是呢他在他原居地呢都学过，可是呢学的都是书本上的语言，真正到生活当中的呢就不多了。 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些俚语啊，生活用语啊，就这个 common sayings， 就是日常用语这种说的，哎，就好像听的不是那么多了，学的也就觉得很新鲜，学起来也特别有劲儿啊。你能看从他的眼睛当中来讲，哎，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很发光，哎，特别认真的去学，眼睛都看着你，就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哎呀，当老师太好了。一个呢，就是说大家的眼神看着你有一种期待，你一定要好好的讲课，好好的备课，你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待期望。那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呢在课堂上大家跟你的互动也特别好。我们经常做游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做游戏呢，就是比如说啊，说这个数字一二三，三你不能说三，你给我说一个蔬菜或者水果。四五六，六的时候你不能说六，哎，你给我说一个其他的东西，说一个还不能重复，前面人说了你再说，那你就出局了。所以哎呦，大家都特别
4: 的游戏，
5: 哎，大家特别紧张啊，然后这个，然后呢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用英文说，我啊买了一个，比如说哈，我买了一个苹果 Apple， 那你呢就从后面 ABCDE 一直往后说，那我买了一个 Apple， 你就说的我买了一个 Apple and banana 啊，然后后面那就说了我呢买了一个 apple and banana and cherry ABCD 一直往下说，这样的话你就得想到我了，我应该说什么什么大头的，一会儿到 H 了你说啊我买了个 ham， 到那个一会儿没得说了，就连那个我买个 egg 我买个鸡蛋，然后转着圈回来还得说，那最后没有说，我都没有词儿，我说我买了一个 elephant， 买一大象，很好玩，到最后我买了个猴子啊，最后我买一个 zebra， 我买了一个斑马，所以就是后面还特别好玩，那个气氛特别好，然后大家就特别高兴。哎，有时候我们是上这种课，有的时候呢我们呢是上这种，就比如说啊念小诗啊，让大家呢都，我说了让大家呢哎那个享受一下 romantic， 哎这儿的生活就比较那个休闲自在，而且呢和平还有安逸，所以呢我们就要提高你自己的什么呢，我们提高每个人的质量，那学一些小诗啊，就是回忆一些你曾经的情怀，哎，挺好的呀，大家特别高兴，特别愿意学这种的诗，有的是浪漫的小诗，有的是母亲节的小诗，有的是形容我的家乡，还有呢就是我小时候，我要让你说出几个故事，小时候你有什么什么小故事啊，然后这又是一种课的那个。另外呢还有就是学当地的一些俚语，俚语就有很多了，比如说啊，我就今天跟他们说那个这个也不是俚语啦，就是用英文来去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成语往里放啊。今天就说 work is work， 工作是工作，那工作是工作，你要把它换成成语来讲什么呢？就是工作是工作，就是你要公司，对，工作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能跟我私事吧，公私分明啊，或者说 business 公事公办，哎，就像类似这种的啊，就挺那个挺好玩，说哎 enough is enough， 就知足常乐，或者说适可而止，您不要要的太多，既要还要，这不行。所以就类似这种的小短句小短文我们学的很多，所以大家特别高兴。就比如说那一天啊，我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老婆在家里，她老那个抱怨或者唠叨老公，那她先生就说了，那个你老猫弄我。后来他就说，哎，这什么意思啊？后来就说查一下，叨了我。哎，还有的一些 KV 呢，就说你那什么，你把猫啊 mother me。后来我就在想，什么叫 mother me 啊 ？mother 就是妈妈嘛 ，mother me 啊。你是我妈呀 你在这老说我，你老叨我，因为妈妈都爱叨我嘛。哎，我就用这种的理解方法，我就问他们，我就说，哎，说的是这意思吗？他们说是这意思。然后我就来跟学生分享，就是啊，一个这个 mourner， 这个 mourner 呢，它是一般人你还真不知道什么叫 mourner 呢。 mourner 其实它是你把这个词儿把它拼出来了，你再查你就知道，哦，抱怨唠叨什么这些的啊，不满情绪发泄。那你 mother me， mother 就咱们的妈妈， me， mother me， 母亲我，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妈妈，这个当妈的都爱叨了孩子啊，你没干好这个，你书包不拿，你水碗不拿，你这个那个，哎，妈的，你快成我妈了，你老叨了我，哎，这两个都说得通，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大家就特别高兴。
4: 能看出来，童老师上课这个的都是挺幽默的上课，还有一个教大家英文的这些单词，在本地。洋人当中的这个家庭当中
5: 很实用，
4: 经常
5: 对
4: 会用的，
5: 对，而且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将来你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能运用上，你能说出来，或者别人说这话说你听得懂，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4: 蛮实用的，
5: 对对对，
4: 确实是，因为在上课当中你学了这个英文哈，实际当中你也是在生活当中呢，也多交几个洋人的朋友，
5: 对，
4: 哎，练习练习，
5: 是是，
4: 对不对？
5: 对，学以致用，就说你当你学了，你要会运用，你运用好了，那么以后你就记住了。我发现就是你学了不用，很快就忘，但是你学了以后，你用上了，你不会忘。就在这方面上，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哎，我经常会说，走出你的舒适圈，然后交一些。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朋友，因为你到既然到新西兰来了嘛，所以呢就说不同皮肤的，不同颜色的啊，不同种族的人，咱们大家都去可以跟他聊天啊，交朋友啊，或者你的邻居，或者你家前后邻居都可以啊。可我特别的就是呼吁大家学了就要用，
4: 对，然后呢社区的有一些活动多去参加一下，
5: 对
4: 吧？
5: 对，
4: 因为社区呢那就是本地的人比较多嘛，
5: 对 对，
4: 别光老在华人这几个朋友当中啊，
5: 是
4: 每天除了饮茶，
5: 对，
4: 要不然家里头也都是讲中文的，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
5: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没有时间去练英文，
4: 是
5: 是，
4: 练英文呢就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哈，
5: 对，
4: 来自己发挥，
5: 是
4: 自己来开口讲，
5: 对，施展你自己的才能。我经常就是跟他们这么讲，就是说你一定要张开你的嘴啊，你一定要去跟人家说，甭管说的好与不好，没有人笑话你，只要你迈开第一步，你后面就好办了，因为你就可以记住了，你可以锻炼了，也可以练习了啊，
4: 是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好朋友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啊，童老师欢迎您。
5: 书丽好，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
4: 是，童老师，就是咱们学校呢，目前的这个上课都蛮好的哈，然后呢，下半年的招生呢也是。啊，正在紧锣密鼓，就是您知道哈，您这个老师呢也为学生安排了很多下半年的招生工作呀，下半年的上课情况呀，可能还有下半年哇那个学校放假呀，其实都在考虑当中，
5: 对
4: 不对哈？
5: 而且呢现在呢就是说每年啊这个 NZQA 啊对我们学校啊，不是对我们，是对所有的学校都有要求，而且呢很多的这些政策也在改，也在改变。你看比如说啊，我们今年这个 level 3， 它这个英文的，它这个英文都叫 ESOL 的 level 3是咱们这个比较高级班了，那么今年就有改变了。很多学校呢都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很多这个该上 level 3的，比如说啊现在上 level 2，那下学期就上 level 3了，那很多学生都跑了， 因为为什么跑都跑的不敢上了，为什么一上呢都说让我们贷款。嗯，本来的学生都是免费上学，免费给学生津贴，为什么现在让我们贷款呢？说一说听说贷款都跑了，说那我还得还呢，你跑到哪去你也得还，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上 Level 3。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我就想今天想在这儿呢跟大家讲讲这个 Level 3呢，是这样，是 NZQA 呢这次改革呢主要是为了呢激励学生呢哎好好学习。
4: 嗯，
5: 你上了 Level 3以后呢，你看啊，咱们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入级又变了，这入级还得考试，还不能说你网上考，你得现场考，还有面试，这个就说都在改变，都在、
4: 嗯、
5: 哎，时代在进步嘛，所以这个 Level 3也是在改变、嗯、那么很多人就害怕说让我们贷款，我不想贷，我也不学了。那其实呢我们呢，我就想在这给大家讲呢，其实不是，而我们学校呢就把大家这种担心给您呢降到最低。
4: 嗯，
5: 那我们学校就是这样，哎，他确实是让你贷款，哎，让你毕业完了以后再把这个款再还给，再还回来，就等于你毕业了，那么这款就不用您还了，先贷在你身上，然后你毕业了，你 level 3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这款呢又还回去了，就等于先放你身上，然后再回去，就等于转了一圈。可是如果你没有毕业，那这贷款就让你身上来了，那你就得还了。但是你毕业了，那这款就不用你还了。所以他现在是这么一个。那现在很多人呢，很多学校呢也没有呢跟大家说清楚，很多人就害怕，那我毕不了业呢，我毕不了业呢，很多学生都带着这种疑问。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还没有上，你现在就先说我毕不了业。那你要是，你为什么不这么想？我上，我一定能毕业。他说我不敢说，心里没底。我说你不敢说，心里没底，那为什么不去试呢？试一试啊！如果每个人都抱着这心态，那 Level 3我们不用开了。那如果说每个人都说我们试一试吧，别人都能过去，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而且再说了，他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啊，对不对？我说只要你踏踏实实安安心心学，没有过不去的。
4: 对
5: 呀、
4: 啊，后来
5: 我
4: 按照学校的要求，按照这个每天的课程走、啊、
5: 对，没有过不去的、嗯、我说学校不会刁难你，政府也不会刁难你，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迎着困难上，是不是、
4: 嗯、
5: 后来我跟他们这么说，今年我们 Level 2的学生哎，大部分全报名了啊，大部分都报名了，就是哎，给他们一些激励，一些鼓励，我就跟他们讲、
4: 嗯、
5: 我说的你不会过不去的，我说如果你是认认真真学，而且呢每天就是每一周四天上课嘛，你每天您都是 attendance 都是不缺勤的，那好，那作业好好写，我相信不可能不给您过去。我如果那个时候再不给您过去，你找我来。
4: 嗯，
5: 后来他们就都笑了。后来我跟他们讲了一下，我就说这个情况先放在你身上，作为一种激励，给你点压力，那你一毕业以后又还回来了、
4: 嗯、
5: 啊，所以我说不用担心，你不管哪个学校，你只要是认认真真学习的话，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难事。
4: 嗯，还有一个，其实我个人也分享哈，其实我自己也在想，如果是我自己先交了钱了哈、
5: 嗯，
4: 那我更应该为了钱我也得努力读啊，
5: 对呀、
4: 啊，对不对？
5: 对呀、
4: 啊，啊，那你努力读了，我觉得努力了你就会有收获。
5: 对，所以不用怕，很多人就觉得怕，
4: 嗯、
5: 你怕什么？没有底，我说没事儿。我说在没学习之前，不要给自己打这种退堂鼓，你就是心里是没底，但是我认认真真去学，有什么难的呀？没有，所以不用怕。这个就是说给你一点压力，给一点激励，那么最后你毕业了以后，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4: 对呀、啊，其实给点激励我觉得实际上也是为你好。
5: 对 对, 对，
4: 是不是？
5: 对 对, 对，
4: 要不然就说了，反正都无所谓，我学多少也无所谓，我也能拿到毕业哈。
5: 啊，对，
4: 哎，这个其实真是对个人来说
5: 不是好，不，真是不是那么那个什么。
4: 对呀、
5: 啊啊，如果你说、啊说咱们过去都说了人无压力轻飘飘，是不是、
4: 嗯、
5: 那是给一点压力，给一点压力的话他就会那个努力，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呢不管是谁，我觉得有一点压力，学习有一点点压力你就会更努力， 所以我觉得 Level 3不可怕，大家呢应该不怕的，赶快要想报名的来找 Amy。
4: 那说的真好啊，童老师，就是我也想问问您哈，在您的英语教学当中呢，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您觉得是，哎，我这个写这个、语法重要，或者是我单词量记得更大啊？我比如说我今天十个单词哈，那写了很多，还是第一步先口语？哎，那是不是口语要先排在第一位呢？
5: 对，听和说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啊！你听懂了，你张不了嘴，我听明白他说什么了，我张不了嘴，这也是一个挺难。我张得了嘴，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呢？我这瞎张嘴半天，我说半天，他说什么一句没听懂，这两个都不可取。那可取的呢，就是说一定是听和说这两个缺一不可啊。听呢，比如说，在新西兰你听的就多了，电视啊，还有广播呀，都可以
4: 你
5: 听到
4: 出去买
5: 啊，
4: 东
5: 出去
4: 西
5: 买东西
4: 上商店
5: 呀，哎，在上哪儿都能听到。那么就是这说是难度了，因为你没地方说去。其实也不是没地方说，你也可以找着人说，马路上遛遛弯儿，你都能说两句，是不
4: 是
5: 是？
4: 啊，遛
5: 上
4: 狗
5: 啊，
4: 啊，人家遛
5: 对，
4: 狗，
5: 你也遛
4: 人
5: 狗，
4: 家把自己的狗带上哈，
5: 哎，也说两句，
4: 聊几句哈，
5: 对，其实说也不难，所以我就觉得呢，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我们 Target 的口语班好在哪呢？一周就两天啊，一周两天呢，我们就是说。就让大家说，张嘴，每个人你都得念，每个人你都得读，那就是为了让大家张嘴。有的人不张嘴呢，我今天叫您了，老师你别叫我还没准备好，好，哎，明天呢，下礼拜我又叫你，行不行啊？哎，张张嘴吧，我就这样，哎，又就是引诱着大家张嘴，来，今天张嘴，大家给个掌声鼓励，说那我们都张嘴，那不给，因为他是第一次张嘴。所以呢，就像类似这种的哈，他就不好意思了。哎，说老师，你这一给我鼓励，我特有信心，明天我还张嘴。哎，真是这样的，我就班上有很多学生就跟着我一块儿不张嘴，到现在举手
4: 抢着说
5: 啊。所以现在就真的特别好，所以我特别高兴。那么我就觉得我呢，就这两天的口语班就成功了啊，把这些。常年不张嘴的人，终于让他张嘴，而且
4: 挺害羞不敢说话的
5: 哎，害羞不敢说，一说话，呵，脸都红，汗都出来了。那么我就觉得呢，哎，两天的这口语班，我成功了。为什么呢？让大家都张嘴了。哪怕你说的不好没有关系，我给你纠正，我跟着你一起说，帮着你说。那么今天你张嘴，明天张嘴，日积月累，你就抢着跟我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口语班还真的挺好的。
4: 生活在纽西兰呢，因为是讲英文的国家哈，所以呢，学好英文是非常重要
5: 对，
4: 的。
5: 说听这两个缺一不可，其他的我不能说你那什么，
4: 写慢慢来
5: 慢慢来写，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4: 是。
5: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呢，这个听和说是首先的，因为年岁都大了，在这写东西的时候很少，那么就是跟人家聊天，跟人家说话。那么这两样是可以要先走一步，
4: 应该是先能够交流，是吧？
5: 哎，能听懂，能交流，这个目前来讲就先可以了。
4: 童老师，你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这个几个校址。
5: 好，我们学校有三个校址，也西区呢在 Henderson，南区呢在 Papatoetoe。中区和东区呢，我们呢就放在 Pineal 了，这因为这是个交界的地方，对东区的学生和中区的学生都比较好啊，所以我们在交界的地方呢，大家呢都不远。那么这三个校址呢，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啊。
4: 你刚才跟我们说了哈，今年呢就是6月份
5: 6月29
4: 是
5: 号
4: 吧？
5: 开课，
4: 6月29号开
5: 下学
4: 课
5: 期的
4: 哈。
5: 课，
4: 对，那童老师跟我们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上学呢是免费的？
5: 对，我们是免费的上学啊，不用您掏一分钱，然后呢，学校还帮助您啊申请学生津贴，这个是政府给您的，这是您的福利。65岁以下的人没有工作的，您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哎，试试来申请学生津贴。
4: 是，其实想想真享福哈。
5: 对，
4: 又有老师教大家学英文，
5: 又免费，
4: 又免费，
5: 而且还给你钱，政府还给你钱，然后呢，就是还鼓励你们都来学校来上学，多好的机会
4: 啊！我们在这儿生活真的是幸福哈。
5: 对对对。
4: 再有童老师呢，因为是老移民，还有呢，童老师我知道他都是。哎，在这个生活都在英文的这个环境当中的哈、啊，所以呢，讲一口本地的这个英文和这个人文呐、啊，还有这个
5: 趣味呀、
4: 啊、趣味家庭啊，
5: 嗯、
4: 是过日子呀哈、
5: 嗯
4: 啊，是吧？
5: 嗯、
4: 其实他也跟我们讲过很多哈、啊，交友要大方哈、啊，
5: 对对，
4: 你带一盘菜，哎呀，很那个。

0: 到那以后，大家一分享特别好，然后呢，又听英语了，又说英文了，
1: 还一起品尝美
0: 对，
1: 食
0: 美食
1: 哈，
0: 啊，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西兰这种就是像这种多元化这个国家哈，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蛮好的啊。
1: 是，童老师，一定要跟大家说说您的联系方式
0: 好
1: 呀。
0: 啊，那个报名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这是我的电话，您呢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任何咨询我都会耐心的解答。
1: 好，再把您这个，基本上您是算是总部吧，是不是在
0: 对
1: 中
0: 对
1: 区啊？
0: 对，中区现在目前是学生最多啊，学生最多，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它呢当成那个，算总部，其实总校是在帕普托伊托伊。但是现在呢，这边呢学生最多，这个事情也最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弄成
1: 中
0: 重质，
1: 区。
0: 哎，重质量，重质又质重了，现在把它放这儿来了。对对
1: 是
0: 对，
1: 啊，你要找童老师都很容易找到。
0: 是，好，谢谢，
1: 再
0: 对，
1: 重复一遍您的
0: 好，
1: 电话。
0: 好，021-386-168，021-386-168，任何困难、任何问题，请找 Amy。
1: 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
0: 谢谢舒丽，谢谢大家，
1: 感谢您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消息，依送按摩椅为母亲节送感恩大优惠，祝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妈妈们有机会用上依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每天超舒适按摩，让身体更健康，双脚走路轻松又有力，天天睡得好，心情更愉快。儿女们买一送最新科技音波按摩椅，也是孝敬妈妈们的好礼物。赶快争取母亲节5折大优惠，到东区一送总店 Helen Park 体验选购，肯定不让你失望。咨询电话09-5329-777，09-5329-777。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Mount Wellington，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

0: 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一组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五月感恩献礼最低五折大优惠，孝敬妈妈就选一组最新音波按摩椅，舒适又有效，身心健康好轻松，以旧换新最高减2000，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零九五三二九七七七。

0: 房东，大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识字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是吃吃喝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6月5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3: 我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喺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o 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lmera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擂泰山，橱柜我选奥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品质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0 09600022850。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啊，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好生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轨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件，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 0274-828-838。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华人印尼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糊了方向，同行的人陷了迷惘。

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I know, dude.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小的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不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终于睁开眼，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榕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睛，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心。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

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光あれ。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その光を良しとし、光と闇

Sí.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要来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找到祝福。你和我各去各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爱一个人的感触。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

0: 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2: 啊！怎么呢？
1: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2: 我们又来了，
1: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2: 不见不散。
3: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得我想吐，
6: 太难了，
5: 好神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测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7: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一、二、五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大家来问好，感谢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播出，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依旧是要来关注，首先来梳理到的就是在昨天啊，大家全世界同样瞩目到的中俄之间的元首会面，这里边可以说是文采飞溢啊。首先呢，这个普京先是以习近平先生我珍贵的朋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进行到开场，同时习近平也是引用了三句诗去说明中俄之间现在所面临的各路关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京是在周三抵达的北京，展开了大约24小时的国事访问，那现在呢是已经离开北京，结束了这一次的访华行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会晤之中是以高规格的礼遇接待了这一位老朋友啊。好，那我们看，不仅呢完成的是完整的国事的一个欢迎仪式，双方呢还会进行私人的私下的一些茶叙。那我们看西方媒体毫无疑问的来对比到的就是一周之前刚刚结束的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的一个会晤啊，比的是各种接待的一些规模啊，然后比的是这个达成的一些成果啊，比的是一些细观的小细节呀、包括俄罗斯方面都在说比这个没意义，咱们还得看实际的内容啊。那西方认为啊，习近平是借由这两次的外交的对比安排来展现中俄日益深化的战略结盟，同时也是含蓄的来提点美国了，你说是不是有点酸葡萄心理？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在 CNN 的报道之中是什么样的。
2: 在 CNN 的报道之中，普京此次访问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的北京行程还不到一周，而北京呢几乎以镜像的规格接待了两位领导人，也让外界高度关注其政治含义。习近平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合作文件签署仪式。在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为普京举行了欢迎仪式。普京在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团奏响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且观看了分列式，其中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皆在上述活动当中，
1: 哎，来进行了参加哈。好，我们看5月20号的时候，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的时候，习近平也是谈到了中俄关系之所以一个脚印儿啊，一步一个脚印儿的走到了当下，是由三句诗来说明了缘由。你说这是不是文采飞扬？那边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哈，这边是习近平首先以因为双方是以千磨万击还坚强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另外也是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了各领域的合作，更是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2: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的关系稳定和确定性在当今尤为宝贵。这三句诗呢，也道出了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内在逻辑。
1: 嗯，好，那我们看到图片之中啊，给大家用这个图文的形式来展现了中俄这一次最高元首会晤达成的各项的一个成果。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这个呢是集结了在网络之上我们所有可以看到的信息，涵盖到的也是有经贸、能源合作、科技、航天，包括在教育、人员往来等等的这一个领域。那我们就边看图边说话了。首先我们看到普京就指出啊，像中俄的关系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以前我们听过背靠背对吧，无上限，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是一个很高的定调了，是真正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同时也向习近平发出邀请，邀请习近平 京明年访问俄罗斯。那么在已公开的这个信息之中，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重磅成果，签署了两份核心的声明，还有20多项的合作文件。我们看这一次的会晤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会谈的成果非常丰硕，双方共签署了2份重要的政治声明，也共同见证签署了20项政府及部门之间的合作文件，覆盖经济、能源、科技、教育、交通、人文等多个关键的领域，也成为了本次会晤最新达成的务实的成果内容。好，先来说两大核心的政治文件。那第一个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对，在联合声明中系统规划了未来长期中俄关系的发展，重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坚定相互支持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第二条呢，就是一份另一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的名字是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对单边制裁与霸权行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改革。
1: 好，大家其实听到这里就已经明白了，虽然第一份联合声明说的是不针对第三方，但是在第二个联合声明之中也是明确的指出反对单边的制裁以及霸权的行径，说的是谁啊，各自认领一下哈。好，那我们来看到还有呢，就是20项的合作文件，那官方也是明确了具体的公布的一个领域。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的是经贸和投资领域，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相关的议定书，升级投资保障机制，优化了经商环境。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中俄之间啊，彼此的经贸的一个往来可以说是稳健上升的。同时海关贸易便利化合作文件，简化通关流程，扩大跨境电商农产品的贸易。同时还提及到远东地区开发东北到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专项协议，也是助力东北振兴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发展。
2: 是的，根据这份二十页的合作文件呢，第二项合作的方面是能源合作。一呢是深化天然气原油长期合作供应，推动管理扩容相关落地文件。彭博社呢此前也报道，普京希望借此机会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取得突破。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士透露称，俄罗斯认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市场波动可能促使中国在这一项的天然气价格谈判发展中展现更大的灵活性。一名俄罗斯官员也称，中国已表达加快谈判进程的意思，但目前尚未取得实质进展。
1: 嗯，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观察的一点。我看到有我们互动区说啊，有平台说签了42份的一个文件。我看到的最新，我今天早晨刚刚上节目之前确认的，在中国官方现在发布的还是20份，加上2份的联合声明，好吧？那我其实，在昨天我们的新闻之中也是说，普京出发了，这一次有意要签署的是40份，但是我看来不管是20份还是40份，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广泛并且是非常具体的，这个其实是更吸引我的一点啊。其实中俄之间的合作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不是定位叫
2: 前所未有，
1: 哎，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水平，所有的事情在商量讨论的过程之中有效的推进，具体到的内容非常的细化，这个是我很看重的点。那么对比来说，当然西方媒体也在对比，那美国达成的一些成果是什么？一会儿我告诉你，美国方面是有翻车和反转的啊。比如贝森特就表示，贸易的这个问题嘛，我还得再跟何立峰谈一谈。这时候特朗普又要去到 G7 讨论的是什么呀？稀土的问题啊，美国是有塔扣的可能的，那就要看特朗普到底会反转的尺度有多大。
2: 没错，
1: 中俄之间40份也好，还是20份也好，30份也好，50份也好，100份也好，我认为有序的推进 其实都是值得可喜的。
2: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的来说啊，刚刚呢说到的其实就是在能源合作的一个领域。那么能源合作方面还有一个，今天图片信息其实蛮重要的，大家一块看方便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签署了民用的核能电力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备忘录，保证能源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俄罗斯能够带给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在能源的方面，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
2: 能源大国，
1: 而能源和什么来划等号，特别是在民用的核能电力，这个和未来的科技战又是紧密的相关，因为没这些能源就何谈在科技方面的一些发展呢、嗯、对不对啊？
2: 没错。
1: 那么在接下来就是科技和航天的领域了。
2: 在科技与航天的领域呢，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型材料联合科研合作新材料联合科研合作协议，还有呢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联合建设、航天技术合作文件，是在深化了航天领域的共同协作。
1: 没错啊，普京也已经表示俄罗斯准备继续向中国去供应能源的，这也是中俄之间合作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好，我们继续来梳理还有交通、人文、金融以及国际方面的一个共识。接下来我们来盘点的是交通的物流以及跨境的基建。首先提到的呢是中欧班列增质增效的合作协议，还有一个是边境口岸升级改造、跨境交通互联互通的文件，来推进的是中俄蒙啊，蒙古的蒙啊，经济走廊的建设。
2: 对，还有一个领域呢是人文教育领域，中俄正式启动2026至2027中俄教育年合作文件，推动高校联合合办学，学历互认。在文化旅游青年合作交流协议，也夯实了民间的友好基础。
1: 嗯。还有呢就是金融和安全的领域啊，那我们看也扩大了本币直接结算的一个合作，很多人是不是特别期待着这一点，一个是能源，一个就是本币直接。
2: 对，
1: 要知道在西方的挤压之下，俄罗斯人民币结算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和一个份额了，那这一次继续扩大本来就已经占了90%的本币结算的合作啊，那么签署金融监管、跨境支付以及相关的文件。还有呢是反恐、边境安全、网络安全、全球战略稳定合作备忘录。另外，双方也就是中俄双方也达成了国际事务的重要共识。
2: 没错，在国际事务方面，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合作和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联合国框架内的协调，就中东局势、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冲突政治解决，共同维护世界稳定和平。
1: 嗯，是的啊，所以大家都在以盘点这个具体的一个数字。我再来梳理一下，我看到的在中国的官方的网站是以文件的名称来进行到官方的发布，这是我早晨看到的最新消息。那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在中俄之间所达成的是有两份的核心声明，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份联合声明，还有20项刚刚我们为大家所梳理的合作的具体的一个文件，希望是更清晰的能带给大家一些理解了。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中国的外交，也是迎来了更广泛的这个四处开花哈。来看到的是欧洲的这个铁杆老朋友，说到的呢就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将会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根据中国外交部新闻网5月20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呢，根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其中呢有记者提问到，中方刚刚发布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的消息，中方能否介绍有关安排，并且如何看待中塞关系，又有何期待？郭家坤的表示说，塞尔维亚是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正在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关系紧密，人员往来是热络的。
1: 哎，大家会看到在外访之中有这种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访华访问的行程，也有国事访问。怪不得昨天有西方媒体就说了，这中国的红毯啊就撤不掉了啊，一波来着又是一波。那你看啊，吴锡奇其实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也是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但是这个盘点下来，算是吴锡奇首次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访问期间，习近平和李强也是分别会见吴锡奇总统。说到李强，昨天和普京也是有单独的会晤的啊。那这一次，习近平和吴锡奇对于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的问题将会交换意见。中国也愿意同塞尔维亚一道，以吴锡奇的访华为契机，巩固铁杆情谊，欧洲铁杆啊，同时拓展互利的一个合作。我再来盘点一下，从半年之前，也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一波又一波的访华潮。我按照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儿早上吧特别汇总了一下哈。首先是2025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来进行到访华，这个也是四场里边打头阵的第一站，是来自于法国的马克龙。紧接着我们来看到的呢是来自于英国方面啊。好，我们来看到在英国方面紧跟着的是斯塔默，他是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要知道这也是在8年以来首位的英国首相的访华。还有在2026年随着这个斯塔默之后开展的外事方面的一些会晤，李在明是在1月份的时候访华的，还有爱尔兰的总理马丁，他也是在1月份的时候访华。到了2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德国的总理默茨。然后我们让子萱来总结一下4月份的行程啊。
2: 对，4月份呢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然后还有就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然后还有就是莫桑比克总统查波。
1: 还有在4月份的是有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的王储哈利德，都是在4月份来的。好，到了5月份的就更加的热络了。无论大小啊，咱们一块儿汇总。有文莱的王储比拉，他是在5月8号的时候访华，还有特朗普，这就是万众瞩目了。5月11号到15号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准确来说5月13号来进行到15号之间的国事访问。而普京是在5月19号到20号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请注意，有的是访问，有的是国事访问，规格是不一样的啊。这两天您一定还会看到李显龙也来了，对吧？啊，
2: 是的，
1: 这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他是在5月18号到22号访问了中国的广西和上海，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提到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重磅的访华信息，除了塞尔维亚、吴锡奇，还有谁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访华，还有呢就是中俄合作论坛多国元首巴林埃及。
1: 巴林、埃及、突尼斯、阿联酋等等，这个是集体访华，时间大概是在5月底一直到6月初的时间哈、所以挺有意思的。你看啊，包括中阿多国元首在月底的一个齐聚，大的小的，形成了在中国一个非常罕见的外交的高峰时期，
2: 是的，
1: 很有看点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在中俄的会晤之中还提到到了美国。你看啊，这个美国在这个在普京的这个嘴中啊，说是和习近平讨论了和美国等伙伴之间的一个合作，大家就在想，那接下来会不会有这个叫做普普会面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一个会面普普会面啊。来，我们来看，普京说是已经准备好了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伙伴开展合作，并且称5月20号和习近平讨论的内容里边是专门有这一块的。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5月20号表示，莫斯科是不排除普京和特朗普在11月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峰会期间会晤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来看 APEC 峰会应该是在中国举行。
2: 对，今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谈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
1: 哎，是啊，普京这一边访华，这一边放出我可以见特朗普的信息，另外一边还在秀着肌肉。 昨天叫什么三位一体合演训，乖乖不得了啊，自己给自己放大火箭呢。
2: 是的，
1: 是吧？来，我们看啊，普京在中国访问的同时，俄罗斯在19号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核武部队的演习，其内容包括试射具打击能力的弹道飞弹以巡弋飞弹。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一场为期3天的演习，将动员64000名官兵，超过200套飞弹发射系统，140多套军机，73艘的舰艇以及13艘的潜舰，其中有8艘是配备了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潜舰哦。嗯，
2: 对。演习的重点呢，将放在面对侵略威胁下核武部队的准备与运用。演习呢，也将演练与白俄罗斯协作共演习也将演练与白俄罗斯的协作同行。白俄罗斯是俄罗斯邻国友好邻国与盟友。目前呢，境内部署有俄罗斯的核武，包括新型的具备打击能力的真果树中程飞弹系统。
1: 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军演之际啊，那么乌克兰也是明显的加强了对于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攻击，包括在上周末对于莫斯科郊区的大规模的袭击，造成了3人死亡，并且损坏了多栋建筑以及工业设施。普京呢，也是在上周去赞扬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这款导弹未来将会取代老旧的苏联时代的核导弹。当时普京说最大的最强的这就来了。普京在2024年也是批准修订了核武战略，指出任何获得核武国家支持对于俄罗斯发动的传统武器攻击都将会被视为俄罗斯的联合攻击。那显然说的是美国哈，包括还有欧洲啊。那这一项威胁显然是希望阻止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更长射程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同时也被认为是大幅降低俄罗斯动用核武的门槛了。
2: 没错。
1: 嗯，
2: 根据俄罗斯鹰派人士长期主张，克里米林宫应以传统武器打击欧洲支持基辅的国家，以及响应日益增加的乌克兰冲突、乌克兰的攻击。他们认为呢，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不敢报复，也不敢与全球最大的核武国家直接爆发军事冲突。另外呢，俄罗斯国防部上个月发布一份欧洲工厂名单，他们称这些工厂参与为俄罗斯生产无人机以及零件组织。俄方的警告称，若俄罗斯遭到使用欧洲制造的无人机的攻击，未来可能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1: 好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时候呢，美国也是相当的忙。如果说中国在展示自己的外交魅力，红毯铺就一波接着一波，俄罗斯这一边秀的是肌肉最强最大，可以携带这个核弹的这个能力。那么我告诉你啊，这个特朗普也很忙。第一个就是维护自家的巢穴、自家的家族的一些财政利益、另外一方面就是赶紧受了中国启发，回去以后修自己的这个宴会厅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张开了双手对于媒体进行表示，说我们也要有啊。这个是特朗普在19号在为白宫建造宴会厅的决定而去辩护，说你看这个项目都是由我自己出资，并且称这是一份礼物，不会由纳税人来买单。特朗普抱怨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接待工作，假如习近平到访华盛顿，我根本都没有地方去接待习近平。这简直就是拿捏老百姓的心理，啥意思呀？特朗普说，我可跟你们丢不起这人啊，我都已经自己掏钱了，你们还要阻止我的前行吗？
2: 是的，
1: 是、
2: 对，根据美国拉斯维斯加 KSNV 电台报道，特朗普19日带领记者们参观了他的宴会厅施工现场，并且他向记者们透露，宴会厅的屋顶建成后将能够抵御无人机和防导弹。特朗普强调称，宴会厅的无人机拦截能力非常强大，它不仅能拦截无人机，就算无人机撞上来，它也会被弹开，不会对这个建筑造成任何影响。它同时呢，也是一个无人机的发射口，所以可以保证整个华盛顿，包括大楼的屋顶在内，保证这些东西的一个安全，然后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1: 这个金钟罩铁布衫，特朗普说快点，你们快点通过和理解哈。除了总统的安保问题，特朗普重申是有必要去建 建造白宫的宴会厅的。他说我们要将整个面积扩大一倍，但是预算和计划都完全没有问题，最初我们只打算建造一个小得多的空间，那根本都不够用，真的不够用，我们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习近平会来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地方接待他。目前我们接待了英国国王和王后，本来预计会有1000人参加，结果到最后只有100人能够参加舞会，这怎么能够符合得了特朗普家族这金灿灿的气质呢？对不对？
2: Old money，
1: 哎，怎么着老钱儿，对不对？怎么着我们都得把它冲到250人啊！这是特朗普迷之喜欢的一个数字了哈、啊，赶紧给我修园子。是啊，这欧什么说的特别对，说现在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慈禧老佛爷了。欧什，一会儿我来读一下你刚刚对于那些文件的一个总结，非常感谢你的一个补充哈、啊。那么特朗普日前在结束访华的时候啊，就提到了白宫宴会厅的项目，所以我现在就在想，那卢比奥手指转圈圈，指着这个宴会厅的这个穹顶，估计就是受到了启发。海克赛斯，快看这灯，我觉得咱们可以照搬哎。你看他那边那射灯，你看这边那浮雕，你看这边这勾线，咱都可以学回去。
2: 是的，
1: 感情您不是负责外交的，您是负责建筑口的哈。
2: 装修队队长，
1: 哎、装修队队长，俩人是吧，在大桥底下指着个牌儿，特朗普最棒哈、啊。好，那当时啊，特朗普就已经发文表示了，说中国有宴会厅，肯定是人民大会堂里面嘛，对吧？他说美国也得有，特朗普说我这要强的劲儿就上来了、
2: 嗯、
1: 啊，宴会厅正在建设之中，而且是进度超前，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全美同类设施之中最顶级的设施。我觉得特朗普不容易，特朗普以前要争的是全世界第一，全宇宙第一，
2: 嗯，
1: 对不对？怪不得气得都跟外星人同行了呢，
2: 是啊，
1: 是不是？现在只能追求一个全美前所未有的顶级设施，
2: 全美前所未有，
1: 还被拦住了，
2: 对，掏自己腰包，
1: 掏自己腰包啊！然后同时还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于这一个设计的计划。

0: 蜥蜴的秘密基金，这是美国司法部在周二悄然增加的一条条款，禁止国税局去审计特朗普和他的家族公司以及相关企业的纳税申报表。
1: 是，
0: 大家平时熟悉报税系统都知道，审计就是我觉得你有问题，我可以倒出来，我来查一查，
1: 没错，
0: 咱们来翻一翻这个旧账。也就是说这辈子特朗普家族他们的生意他们的收入，这国税局是无权再去翻起一层浪的。
1: 那不等于逃避这个系统了吗？这不是
0: 总统的特权啊。没错哈。来，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一项涉及修订一项备受争议的协议哈。这个协议也是设立了一个高达 $17.76 亿的秘密资金池，希望呢能够补偿总统的盟友了。
1: 没错。根据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兰在签署的协议当中补充到，政府将永久禁止并不得审查特朗普及其相关实体的纳税申报表。此协议适用于所有在协议达成前提交的文件。司法部在宣布设立专项基金后的次日，也将协议公开于官网。这一新增条款进一步引发了外界更广泛的审查。此前特朗普表示将撤销对美国国税局提起的$100亿诉讼以及针对他政府的指控，以换得设立赔偿基金。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税局官员曾建议对特朗普的投诉进行抗辩，但最终得到了和解，这也引发了对当时的质疑与不满。然后呢，该基金将由五人管理，所有的成员均可由总统随意解雇，并且无需公开资金授予对象或授予理由，就是我无条件可以解雇你。然后该修正案发布不久，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严厉批评了该协议。这个民主党的一个发言人表示，这种协议是令人愤慨的，史无前例的，然后并且说这是特朗普的一个小金库。
0: 哎，史无前例的令人愤怒的一个小金库哈。所以大家也都评价说这个官司真的很抓马，特朗普起诉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政府，然后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达成了和解。这个好莱坞都不敢这么拍，所以特朗普脑洞大，还是在启发人类的文明的一个发展，对不对？啊，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到在周一晚间公布的协议文本显示，这个基金将会向司法部长提交季度的保密报告，内容呢就包括涉及到基金支付的金额和收款方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保密条款啊，但是这一些报告依旧可能会公开，公众可以通过既定的程序获取信息，包括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西方有一个信息自由法，或者咱们新西兰叫做信息公开法，
1: OIA,
0: 对吧，就是说当媒体或者民众媒体做的比较多，或者你的反对党的这个使用的权利比较多，
1: 没错，
0: 你必须要公布某一些信息，
1: 对，
0: 比如之前爱泼斯坦的一些文件，
1: 没错，
0: 对吧，虽然里面有很多可以被涂黑的信息，你可以做几手准备，但是大范围的这个信息
1: 框架
0: 你是必须要拿出来的。但是爱泼斯坦这事儿咱也看出来了啊，这美国的形势作为也就那么回事，那涂黑的也有人一解码全部就给解出来了，
1: 真是
0: 啥也挡不住。是自己一顿忙活还挺忙啊。好，那我们看啊，现在呢在这一批索赔的一些依据和金额，很有可能在过程之中会确保它的公开或者尽可能的一个透明。
1: 对
0: 啊，在被民主党人不断的追着问1月6号袭击警察的定罪者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基金获取资金的时候哈，那申请基金的申领人他的资格不受限制的答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你要没有那答的可干脆了，
1: 对不对，
0: 但凡是支支吾吾跟你这儿无可奉报，或者是拿一个大概念去搪塞你，那就证明你猜对了。
1: 没错，
0: 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儿子们是不是会获得赔偿呢？没有，但是呢在协议之中其实是并没有明确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1: 没说有也没说没有，
0: 说的是暂时没有，但是未来你不注意的时候那不就纷纷
1: 悄悄 扔进去、
0: 啊、分分钟就能够有了啊。所以常常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现在进入到了一种疯癫的模式，对不对啊？有疯狂的这个元首，是不是？还有这个极尽谄媚的这个让我们大跌眼镜的高市早苗、
1: 嗯、
0: 一会儿咱们都会来说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暧昧之旅啊。是啊，这个李在明说我这个

0: 这个压力很大，
1: 真的
0: 是吧，令人非常感觉到的一个不适啊。好，然后呢这个特朗普还得到了豁免，您说可不是吗？那这一边呢，咱们再来看美国方面还有一个反跳啊，这个反跳就是在中美最高元首会晤之后，贸易的问题似乎还是有很多悬而未决的话题。这由于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啊并不急于延长11月份到期的中美关税以及关键矿产的贸易休战协议，因此呢双方在今年稍后依旧会有时间协商续签的协议。显然特朗普拿翘嘛，对吧，九月份的话和习近平还有一次照面的机会，不是要去邀请习近平来过来嘛，对不对？好，那还有机会再拿这11月份是不是延期的事儿拿个翘，拿个翘。中国这边不是也给下了个死命题吗，就是跟台湾有关的话题，
1: 对，
0: 哎，总得手里面留一点筹码，
1: 没错。
0: 嗯，
1: 对，贝森特呢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后，中国近月已获得较低的关税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方通过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表示，中方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着实令人满意。贝森特呢还表示，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订购170亿美国的农产品，与去年11月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是分开处理的。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的协商机制。他还表示说，双方将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取消相关的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负责识别只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和中国对美的投资。中美官员亦准备在未来4到8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协商。贝森特还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美国访美。但在此之前呢，
0: 他不是九月份的时候要去访美吗？但是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贝森特还会要和何立峰一起来定进一步的贸易磋商的一个框架的内容了。好，那我们来看到啊，这特朗普现在也有点坐不住了，还要去到 G7 来进行到开会。其实什么意思啊？就是又想到自己的那些老朋友了，对吧？啊，尽管美国和盟友在关税以及伊朗的问题上的这个存在着分歧和紧张的关系，但是特朗普依旧现在确认是会出席六月份在法国所举办的七国集团的峰会。法新社呢在20号的时候也是引述了一名白宫官员报道这一消息。美国的新闻网站也表示，特朗普会赴法国参与 G7 的峰会，也希望在这一次领导人的会议之上讨论包括人工智能、贸易和打击犯罪等议题。所以你再想一想贝森特刚才说的那一句话，等的是和习近平在九月份的又一次会面，抻长了和中国之间自己拿翘的本钱。同时这一边当特朗普这个想到的时候，这盟友又要呼啦啦的围着他转圈了。
1: 是的，
0: 嗯，
1: 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与 G7 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伊朗战争问题上发生了摩擦。特朗普呢曾强烈抨击美国盟友未能协助并且疏通库尔木兹海峡。美国呢也是北约联盟的关键一员，但目前还未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在出席七月初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
0: 嗯，是北约欧盟显然现在这经济方面跟中国谈完了之后，欧盟又想起来了，是不是像 G7 之间又能够开会了，但是这北约现在特朗普心中说，我还在记恨着你。还在记恨着你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七国现在到底想要鼓捣的是什么，解决的这可是美国的心理的大问题，那就是稀土的情况啊。据说啊，现在七国打算合作生产提炼稀土，这明显就是冲着给美国增加底气和中国之间斡旋来加分，哎，来打造出来的一支了。嗯，
1: 对，为了降低中国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程度，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协商准备合作生产和提炼稀土。为了降低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这是七国集团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 会议将于18日和19日在巴黎举行。其中呢，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财长将讨论相关计划。那相关计划呢，就是他们表示的是一个全球失衡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欧洲的投资低迷。他们也打算讨论。
0: 等我打断一下哈，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有欧洲的投资低迷，你这一下子问题找的其实挺明确的，对吧？美国逆差了，就会开始全世界绕着去进行到收税、
1: 嗯；
0: 中国贸易顺差了，你们就天天说它倾销；欧洲自己投资低迷，那么结果就是天不天的开会啊，我们得讨论出一个方法来。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这个七国又要咧着嘴笑了，为什么美国又回来了呀？对不对？特朗普又想到我们了，我们的机会又开始。攥起自己的小拳头，又要高声的开始呼吁了啊！但是现在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非常具象的问题，就是稀土。但是呢，这时候大家就都盯上了马克龙了。马克龙说：“我这不是又到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吗？”为什么？因为法国其实对比其他的几国来说，它是拥有着比较久的稀土开采的一个历史的。但你仔细看一看，市场规模不大，可是不大，现在也是一块香饽饽和救命稻草了。对不对啊、
1: 嗯、是的，
0: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全球的一个市场哈。那我们来看中国以外地区每一年的需求量，在稀土方面是3万到4万吨，但是这一些稀土元素是至关重要的，预计到2035年，全球对于稀土的需求量将会增长50%，而最重要的是80%到90%其实都是握在中国的手中。
1: 没错，
0: 而且这是一整条的产业链，美国说我想要夺回这一个牌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没错。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啊。
1: 对，
0: 那现在呢，由于经济和环境的原因，所有的国家现在基本上是把稀土的开采和提炼权放给了法国。那法国也是有历史有经验的，特别呢是拉罗谢尔啊，这个地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生产着全球一半的稀土。现在法国说我也能行，我现在要寄予厚望，朋友们都看向我，给我支持啊。七国集团现在已经是同意协调努力减少对于中国的一个依赖，要把目前的80%，中国不是供给了全球稀土80%吗、
1: 嗯、
0: 法国说未来啊，咱们这七国七个葫芦娃联合在一起，咱们要把对于中国的依赖减少到多少呢？30%到50%，具体的比例要取决于不同行业。身为法国经济财政以及工业能源数字主权的部长，他的名字叫做罗兰，他呢就表示啊，已经把这一个要从80%的依赖程度减到30%到50%，列为了法国政府的优先 priority 啊，这个是我的优先工作的事项了。
1: 嗯、优先事项
0: 是。那我们来看看过去几个月啊，这个欧洲挺忙的，地区挺忙。嗯
1: 嗯，过去几个月来，这期之间的分工非常明确，澳大利亚和韩国各自负责特定领域。与此同时呢，在联合采购、融资、还有战略储备上，甚至是防护措施等方面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行当中。一个重要支点是制造商，例如雷诺正在研发不使用稀土的一种发动机。除此之外呢，在问题方面也奉行着强权主义的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多边主义是否还有未来？因此，巴黎峰会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验。法国呢，现在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未来达成协议，很可能在一个月后在埃维昂举行的七国峰会上担任轮值主席。法国是宣布了这项消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现在评论区的朋友大家也都坐不住了，是吧？欧美要搞稀土提炼都已经说了多少年了，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只要这老几位啊，这个并溜站着的，他们心里面觉得行，那咱们就祝福他做一个美妙的梦，
1: 嗯，
0: 对不对？你管他呢，对不对呀？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怎么知道这几个人的心里面是真的有底儿呢？每一个人，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七个兄弟就能真的打败蛇精了吗？不可能啊！我告诉你啊，稀土元素其实是一面很好的照妖镜，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并非所有稀有的东西一定是昂贵的，但是稀有的东西往往都很珍贵，那其实也是拿 捏到了蛇的七寸的。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携手合作，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的话，那么真的要祝福他们好运。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胆就突破了再说，
1: 有胆就来，
0: 有胆就来嘛。我是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不是一场零和博弈，不要担心谁有了什么样的突破，有了什么技术，咱们芯片可以去突破美国，可以去破除对于美国的依赖，人家稀土想想办法，合理合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他们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就看天天呢，理论上面都已经纸上谈兵，说的都已经是飞到外太空了，但是在现实手中，每一个人都在等你多做两步呢，你多表态呢，你这一边多想想辙呢，啊，能不能鼓得出来？放眼30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祝他们好运。啊，现在不是要什么不要稀土元素的发动机，那就做，对不 对，
1: 对，
0: 美国这么高精尖就强，以后就不要指着中国的这些稀土，完全摆脱，你现在就硬气，就不要中国的稀土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有什么可不谈了啊？七国有葫芦吗？不知道啊，有葫芦咱们就打开那个帽儿，说叫你一声，你敢答应
1: 我？
0: 好啊，那我们来看现在欧洲方面，真的是我告诉你失心疯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中现在欧洲一看特朗普又回过头来又管上这个G7了，
1: 嗯，
0: 这个欧洲这一边对于中国的动作就一直都没有停，所以中欧只能靠个别突破来看了啊。既要又要的欧洲现在呢是对于这个中国的钢铁这个所谓的倾销的这一个大帽子又开始疯狂的加税了。你这就是从特朗普上台那加关税得到的启发，现在终于有药效了。
1: 是的，为了遏制中国廉价钢铁大量涌入欧盟，保护陷入困境的欧洲钢铁产业，欧洲议会周二，也就是5月19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钢铁保护措施。其中该措施将进口钢铁关税提高至50%，并且大幅削减免税进口配额。根据法新社报道，欧洲议会在周二与法国的斯特拉堡举行全体会议，最终以606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了这项钢铁保护方案。
0: 嗯，那么根据最新的措施啊，欧盟将会把钢铁进口的关税提高1倍之多，同时会把免关税的进口额度削减将近一半，47%啊，是降到了每一年1830万吨，这相当于我们回到了2013年的进口的一个水平。加关税鼓捣这点金融的问题，其实欧盟一点都没有从美国的身上学到任何的一些经验教训。欧盟方面就指出，全球的钢铁产能过剩主要是和中国长期大规模补贴本国钢铁企业有关。哎，前两天的新闻之中，欧盟不是还在鼓捣吗？自己也应该多多的去补贴。我们欧洲的当时的那个卡拉斯说的，对不对？我们欧洲有两种病，有两种治疗的方法，第一种是做化疗，第二种是吃药，对不对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去补贴。你不见着学生挺好的吗？哦，对不起，我忘记你口袋里没钱了，对吧？目前全球确实是有超过一半的钢铁产量是来自于中国，中国的低价的钢材对于欧洲，在欧洲的眼中是认为冲击了欧洲的市场的，主打一个只要你我被你干下去了，那就是你出了小动作，就是你作弊了啊，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天天就只找着别人的理由，你这自己怎么能够进步呢啊。那这一项措施你看，欧盟是从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提出，4月中旬是已经获得了成员国政治层面的一些支持。那除了对于中国钢铁大量的出口，欧洲的钢铁业近一年还遭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高额关税的一个冲击。那当然，美国目前对于进口的钢铁铝产品课征50%的惩罚性关税，理由同样是防止中国廉价金属通过第三国转销进入美国市场。我告诉你，这欧盟就是那个双面胶，叫做受着夹板气，还不知道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吧？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啊，其实在欧盟之中，咱们别说欧盟吧，咱说整个欧洲这个区域之中也是引发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像是英国呀、瑞士啊这些贸易伙伴之间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达成一致。
1: 对，
0: 那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回来以后我告诉您我还要说的是欧盟。欧盟现在面对着棘手的中俄之间的关系和一个平息不了的俄罗斯，现在欧洲打算请出德拉吉、默克尔来主导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些沟通。 我特别想说，冯德莱恩你就应该歇了，真的。如果你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只会天天开会的话，那就给默克尔一个名分，让默克尔直接重回到整个欧盟的一个，给人家一个领导的身份。
1: 嗯，
0: 那我相信整个欧洲还是有药可救的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呢，快速的新闻很精彩，特别咱们还要说到这个高市早苗对于韩国的访问，
1: 没错，
0: 看点非凡，槽
1: 点
0: 非
1: 凡，
0: 是吧？
1: 没错。
0: 好，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啊。
1: 我们稍后再聊。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大家已经开始槽点满满了，是不是？太上老君来了也都没有办法，更别提默克尔了。默克尔也挺解气的，默克尔直接说了，我执政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找你们谁帮我去解决问题啊。快来看一看这一则消息，要请默克尔出山去搞定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嘛。哎呦，冯德莱恩我真的是够够的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自从2022年俄乌开打以来啊，欧盟就切断了和莫斯科正式的沟通渠道，之前不就是制裁制裁再制裁，根本不惜得跟普京有任何的对话，就是打压打压，希望能够把俄罗斯拍到尘埃之中嘛。那么现在呢，似乎只有少数的欧盟领导人是尝试能够有私下去接洽俄罗斯的一些可能性的。
6: 对，如今欧盟愈发担忧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边缘化，被迫接受不利己的协议，重启对俄沟通的呼声日益高涨，多名谈判特使也将相继浮出水面。根据当地时间5月20日英国的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各国政府正在商议考虑由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或者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面，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谈判。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德拉吉被视为是稳妥的人选，因为他不光呢是在欧盟内部备受尊重，他的技术官僚的背景也是符合当前的一些局势的。德拉吉的发言人说，我拒绝发表任何的评论，你要有诚意你就别试探我，你就先来邀请我给你官方的回复，你在这试探什么呢？金融时报站出来说有可能是什么，德拉吉说我贴着脸往你这上贴呢，对不对啊？要是咱也不回复，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默克尔方面，默克尔的发言人呢是暂时没有予以回应，但是在18号的时候，柏林有一场活动，默克尔呢就被媒体给揪住了，说要不要啊你来担任这个发言人或者是这个沟通的使者。默克尔直接就给他拒绝了，都不是婉拒啊。默克尔是这样子说的，说普京只会认真对待现任的领导人，其他人是更合适的。他还以明斯克协议的谈判为例，说你必须要有正式的授权，我从来没有想过去请一个中前人替我去明斯克跟普京去谈，该谈必须得谈。当年默克尔那么怕狗的一个人，对不对？普京当时大狗溜溜达达在面前，人家这铁娘子就是咬住了牙，就是能稳得住这一个大局。如果真的是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冯德莱恩啊有什么害怕，真的他是那个害怕狗的人，去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估计都能尿裤子现场。或者他根本也都走不进去这一个大门，是根本不可能的哈。你现在想到了默克尔了，那默克尔挥身离去的那一刻，欧洲其实整体来说就不济了。而且默克尔现在还直接批评了欧洲的外交表现，对于欧洲目前的处境是倍感遗憾，同时警告你们低估了普京就会铸成大错。当初不愿意跟普京聊的，把普京要挤到墙角的是你欧洲，觉得自己得意洋洋，到最后发现玩飘了，美国一转头跟普京开始联系了，并且更多的是站在普京的立场之上去施压乌克兰了。欧洲现在说不行，你们的谈判必须得有我一支，我也要坐在谈判桌之上了。一切的后悔都晚了，现在连敲门都敲不开了。能够见特朗普都不一定能见你冯德莱恩，这就是欧洲现在的命运。钱也花了，骂也挨了，也被挤的了，到最后还拿不到胜利的果实。 还开会，还开果粒橙，还开心，是不是？
6: 是。
5: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欧洲之间，接下来跟欧洲的联系还蛮多的。美国这一边不是一直在表示吗？要对于欧洲，特别是像波兰，来取消向波兰部署的4000名士兵，这不是打了个波兰的措手不及？当然，在美国国会之中也是引发了强烈的一些批评。但是万斯站出来来解释说，不不不，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啊，嗯。嗯，
6: 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只是推迟向波兰部署数千名士兵，并非取消部署，而这对欧洲来说不是件坏事。万斯还表明，美国并非要将每一名美国士兵都撤出欧洲。他还说，我们在讨论如何调整部署资源分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安全。他认为这是对欧洲来说，总的来说不是件坏事。
5: 并不是一个坏事啊。同时我们看到帕内尔也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在同一天也是说这是一个临时推迟。那之前呢，是由于派驻在英国的旅级的战斗部队从4个减少到了3个。帕内尔在社交平台之上表示，这一次旅级部队的削减是针对于美国驻欧洲部队态势进行的全面多层次的评估的一个结果。我管你说的再怎么漂亮，实质上的一些减少其实就是美国和欧洲之中出现的又一个打裂痕了。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路透社现在是抓着中俄之间的关系又开始发酵了。从俄乌开打的那一天就在说，中国在背后到底提供了什么，中国到底是怎样支持俄罗斯在这一场战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朗普更绝，特朗普说啊，都是由于这不查不出什么所以然的证据吗？
6: 对，
5: 就说都是由于我的警告，所以中国没有这样子做。你未卜先知特别厉害哈、啊。好，我们看到现在路透社又开始来劲儿了啊，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啊，曾经呢是去到了中国接受秘密的培训，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的，说呢是根据3个欧洲的情报机构，这里面少不了欧洲啊，还有路透社取得的内部文件，说中国军方啊曾经秘密的为大约2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提供培训，其中部分人员此后已经是返回了乌克兰的战场，并且参与了队伍的作战。
6: 对，路透社的一份详细调查显示，中俄中双向会晤协议显示，这项计划于2025年7月2日在北京由中俄高级军官签署，内容主要围绕无人机作战、电子战、装甲步兵以及陆军航空等现代化战争项目展开。文件显示，约200名俄罗斯军人被安排在北京、南京等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一位知情人士呢也表示，最终赴华接受培训与参与协议大规模，规模大致相同。协议同时还提到，数百名中国军人也将在俄罗斯军事基地接受相关训练。
5: 那训练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主要训练的在这个路透社的曝光之中说，主要是去培训无人机的。中国的无人机从制造、生产、出口再到普及度，人家说这农村的妇女撒农药都是驾驶着无人机。未来的话，这西方担心说，万一这样一打仗，连农妇都可以操作无人机来进行到作战了。
6: 怕了。
5: 嗯，我不知道有没有作战的那一天，我也不知道农妇当时能不能够去驾驶更这个具有攻击性的无人机会打向欧洲。但这个担心，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啊。那现在就围绕着说，现在呢这个俄乌的战事已经让大家检验了无人机的重要性。那么根据路透社去年9月份的一份深入调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技术人员就协助了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制造商进行军用无人机的一些研发，而中国的回应是并不知情。报道涉及的2家中国企业上个月还遭到了欧盟的制裁，欧盟说我管你有没有，我也不管有没有证据，反正我就要制裁你，我觉得你有啊。欧洲的情报机构显示，中国的军队赴俄训练至少自2024年起已经是付诸实施，但是俄罗斯赴中国境内接受系统化军事培训则是首次被确认的。
6: 没错，其中一个欧洲情报机构表示，他们已确认数名曾赴中国接受训练的俄军身份，这些人随后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被分配到一个领地地区，其中包括克罗米亚与扎波罗热。他们进行了 无人机相关的作战行动，相关军事人员从初级士兵到中校不等。该情报机构也认为，极有可能有相当数量的受训人员已被重新安排至乌克兰的前线。
5: 我就想起耿爽在联合国的那一句话，如果中国真的是在背后有支持有参与的话，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信不信由你啊。好，那么路透社同时还有一份具体到日期的报告，其中一份2025年12月份的报告说，大约有50名俄罗斯人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步兵学院接受了合成兵种战的课程，内容包括利用无人机侦察目标，并且操作82毫米迫击炮实施打击。另外一份报告之中则提到，在郑州一处军事设施内进行了防空训练，包括使用电子战步枪、抛网装置以及反无人机的装备。另外还有一份由俄军少校所撰写的报告，说俄罗斯人员曾经在宜宾某解放军的陆航的这个训练中心接受了无人机课程的训练，包括飞行模拟器的操作以及多种 FPV 无人机的使用办法。还有第四份报告说，俄罗斯在2025年11月在南京陆军工程大学接受了爆炸物处理、布雷、排雷以及未爆弹的清除训练。整体来说，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路透社现在就是对于在俄乌之上这乌克兰翻身仗很难打，包括现在吃紧，这欧洲又想要去搞定俄罗斯的大背景之下，再加上这一次普京访华的高规格，心里是酸爆了，继续往中国上面去扣帽子啊！你看他们中间就是有鼓捣，现在的俄罗斯为什么能打出这么神奇的一个持久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国家一起助力还没有把它挤到墙角之中，都是因为中国。有证据就提供给美国，让美国去跟中国去谈，这是给欧盟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嘛？
6: 对，
5: 对吧？有这些证据拿出来，特朗普明天发 X 平台，对不对？一发好几篇，这四份报告就能够
6: AI 图再配上，
5: 整上 AI 图，
6: 对，
5: 对不对？跟外星人一起并肩，跑到了中国，夹着这个 UFO 哎，行，你这个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是中国威胁论了，我们也已经很习惯了哈。那来看一看北约吧，北约最近是这个误射自家人又乌龙了哈，来看一看。
6: 没错，根据新华社消息，据爱沙尼亚媒体报道，北约战斗机19日击落一架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据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报道，19日中午前后，一架执行北约波罗的波罗的海的一个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在爱沙尼亚上空击落一架无人机。无人机的残骸落在了爱沙尼亚博尔查马市的田野内。爱沙尼亚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是一架误入爱沙尼亚境内的乌克兰无人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也说，事发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已经来电进行致歉，目前尚未接收到平民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呢也正在核实详情。
5: 这件事儿到最后也就是个不了了之了。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是520对吗？哈，那我们必须要讲一讲赖清德。对于赖清德520的讲话以及记者问询到的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我们看到在5月20号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部、国台办、外交部是相继的发声痛批赖清德当局。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国防部方面的表述。国防部表述，解放军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坚决挫败任何的台独妄动。5月20号，国防部的发言人蒋斌也就对台湾地区领导人5月20号讲话的内容答记者问。记者也是指出，赖清德在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评论如何？蒋斌回答，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的这个剧统啊，同时妄称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了算盘。
6: 他还表示，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本所在。其 固守不可能实现台独的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在台独的战车之上，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危战的险境，并且警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他同时表示呢，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领权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完整。
5: 好，国台办同时也有发声，赖清德520讲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以及对抗，这一讲话也是顽固地坚持了台独的错误立场，宣称所谓的主权独立互不隶属的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一边鼓吹台独分裂，一边操弄着反中抗中啊，是注定失败的。陈明华同时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以后更加不会是的。再来看到另外的是外交部的重拳出击。外交部表示，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了。
6: 是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日主持的记者例行会表示，有记者进行了提问，记者提问说，就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相关问题，要求郭家坤表态。郭家坤表示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它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的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和和平的破坏者，他们的嘴脸一再暴露。郭家坤的同时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贯的明确立场，美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5: 好，我们来这里面看到提到了美国，对不对啊？关于在特朗普回去接受访问出现到的不同的对台表述的信号，现在中国又加了一记的砝码，趁着520的时机特别的敲打美国，你需要明确你的想法了。
6: 是的，
5: 那这也是一个压住了，来看一看美国方面会有怎样的回应，还是悄悄的就当不知情呢？再来看到的是日本方面，高市早苗很忙啊，高市早苗真的是内心住着一个小女孩吧，可能又是敲鼓，又是戴李在明的眼镜，又是邀请李在明去泡温泉的啊，真够了啊！我以为他只是对于特朗普是那样攥着小拳拳，这个欢呼雀跃的这个粉红少女心，我没有想到对于李在明他是一如既往啊，真的啊，这个拍拍肩搂搂腰，对，这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特色了。好，我们来看啊，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和高市早苗19号也是在庆尚北道来举行了会谈，两个人商定，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之下呢，韩日在能源和供应链之中也是深化合作。韩国的产业通商部同日表示，韩国政府和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共同制定了加强能源安全以及供应链韧性的合作方案。
6: 是的，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共同制定了加强能源安全与供应链合作的合作方案。根据该方案，若一方出现原油及石油供应问题，双方将通过互换机制相互协调供应。在发生供需危机时，双方还将避免采取不必要的出口限制措施，并在原油采购和运输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提升主要资源生产国的谈判能力以及物流保障水平。
5: 哎，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你看啊，李在明跟高市早苗是提到了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他说为了稳定地区稳定，韩中日三国应该相互尊重，开展合作，谋求共同利益至关重要。哎，李在明是谈到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韩中日地区的问题。那我们来看高市早苗说，双方对于朝鲜核岛问题在内的朝鲜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重申了日美韩将保持密切的合作。这俩人是谁也没对上谁，是吧？啊，除了以日韩为基础，废话，你们俩见面吗？但是你要提到的韩国方面提到的就是 我们要跟中国之间的和睦相处、
6: 嗯、
5: 但是高市早苗是一口一个美国老爹啊，对不对啊、
6: 哎、
5: 然后我们要再去继续之前这个单位营的辉煌，我们虽然不是当时是咱仨，但是现在咱仨也可以、
6: 嗯、
5: 对不对啊，美日韩，这就是中、这就是日韩在相关关键问题的表述之中大家各自立场的一个不同。
6: 没错，
5: 但是啊，毫不掩饰的是这一次高市早苗在整个的这个访问韩国的过程之中，那这里边的槽点可是太多了。送给李在明一副框架眼镜啊，李在明说咱试试呗，对吧、
6: 啊、
5: 直接一把抢过了李在明的这个平时戴的眼镜、
6: 嗯、
5: 直接就是戴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之上、
6: 啊、
5: 这算特别私人的物品，这个在外交场合之中是不合适的，对吧、
6: 嗯、
5: 啊，这特朗普送给习近平一个领带，干嘛现场打领带，两个人
6: 戴上了，
5: 对不对、啊、这个不太现实啊，我看你项链不错，我把你的项链摘起来，我突然戴一戴、
6: 嗯、
5: 我你的发卡不错，我从头上给薅下来，这个不太现实、
6: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高市早苗满脸暧昧的邀请李在明去泡温泉这件事情也是挺让人大跌眼镜、
6: 嗯、泡温泉这事儿就挺private，
5: 听起来就觉得挺那什么。
6: 是，
5: 你要知道日本有很多的温泉场全都是要男女公寓，并且是不能穿衣服的。
6: 嗯，
5: 也不知道是不是邀请的这一波。
6: 想歪了，
5: 想太多了啊！李在明是好好先生啊。好，说到了日本，我们今天还有一则消息也要讲到的，是日本共同社在20号的最新报道，说美军计划在6月到9月在日本的鹿儿岛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的火箭炮系统，同样就是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又来，对不对啊？又是这一招。之前是把这个低风放到了菲律宾，
6: 嗯，
5: 说就是为了演习而设置的，
6: 是的。
5: 后来说就演习完了，也没人说什么时候撤啊。
6: 嗯、
5: 然后来被一再的追问之下，说9月份就撤，9月份之后又开始推到11月份，反正就是无限期了。那我们来看这一次报道里面能理解到的信息。嗯、
6: 没错，该报道也说呢，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之际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再次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部署在当地风体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将从陆屋航空基地进行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于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了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的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设备，并且担忧联合演习之际是以其之名进行的部署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但是去年11月相关设备在民众的倡导下最终被撤去了。
5: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昨天还有一起突发的事件，看到的是上海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是的，里面又涉及到了日本人哈。那这是在星期二中午12点25分，这是北京时间，上海的一家餐厅内发生了一起疑似是精神障碍患者持刀伤人案，一名中国公民和两名日本公民受伤，伤员是及时的送医救治，那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是被警方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中国的外交部在20号表示，此案是治安的个案，中国的主管部门将会依法的来进行到处理了。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中国又完成了一步的关键验证，是不是未来太空电站真的要来了呢？
6: 是的，在轨太阳能发电站通过无线微波向地球传输能量，正随着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进展逐步走向现实。香港的南华早报5月19日注意到，中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逐日工程研究团队近日取得了一项多套设备共同进行的一个供电能力无线电传输系统的一个进行了一个测试。该测试可在精确追踪移动目标的同时实现千瓦级微波能量的稳定传输，这一成果被认为可能在未来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奠定了关键和技术。
5: 哎，你说这美国的 NASA 不是推气的这个就喷气推进实验室，不是在1975年的时候进行了微波能量的传输实验吗？虽然报告了54%的系统效率，但这一个实验是在高度受控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这一次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太空的 这个太阳能电站，它的优势在于轨道的环境可以持续接收不间断的太阳能辐射，咱有白天黑夜啊，宇宙之中将会有更强大的能量，理论之上是可以形成全天候无天气干扰的持续发电的。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伊朗的这个爆发了战事之后，现在霍尔木兹又有首艘的韩国船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也是伊朗打开打啊二月底爆发以来首艘通过这一道海道的韩国的一个船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特斯拉有关。
6: 对，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谈判陷入死循环。特斯拉于2026年5月19日正式宣布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这一消息由印度重工业部长库马拉瓦米在新德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该发言人呢表示，双方进行了长期谈判，但未能就关键条款达成一致。特斯拉进入印度市场的讨论其实是始于2021年马斯克的一条推特推文，此后经历了长达5年的拉锯战。尽管印度政府提供了各种优惠方案，特斯拉也多次派团进行实地考察，然而最终这笔外界瞩目的汽车投资还是未能实现。
5: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法国的前总理啊，现在也是陷入到了挪用公款接受司法调查。图片之中呢就是法国的这个前总理，他的名字叫做菲利普，现在他成为了一位预审法官的调查对象，原因是他涉及挪用公款、徇私舞弊、非法利益输送以及贿赂等等，现在已经是明确的签署了正式立案的文件，这就意味着案件将会被移交给预审的法官，调查的范围也会进一步的明确。关于人类安全健康还有两条消息我们要一起说。首先，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的扩散，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30人，而且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有一点失控的风险了啊。
6: 对，世界卫生组织呢表示刚果东部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其蔓延程度令人担忧，目前疑似死亡人数已超过130人，疫情呢恐持续数月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针对这场疫情启动国际卫生紧急警报，并且呢他们指出这是刚果今过去50年来爆发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
5: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这个是新西兰的熟人哈，海伦·克拉克，是我们一个在新西兰本地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新西兰的一位前总理了。但是他现在呢是在担任着大流行病预防以及应对独立小组的联席主席，在联合国这种工作啊。他在19号的时候警告，包括汉坦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爆发显示，对于已经宣布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应该有所改善，世界对于大流行病的风险的认识依旧是非常落后的。他同时警告，一场完美的风暴正在酝酿，即使有再好的意愿，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也根本没有闲置的资金来承担这一些风险。我又要提到那个之前对我震撼挺大的预言了，总说啊，在2026年的下半年将会有一场疫情，将会是从欧美开始的。我可能是有点错误性的对号入座，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你就总会盯着这点事儿啊。现在其实这个扩散的面已经并不只是在刚果金，并不只是在那一艘邮轮之上了，还有更多的是你要回到各自的国家，除了有乘客的一些死亡，你各自后续的一些治疗之中会不会有更多蔓延的可能性呢？
6: 对，
5: 全世界还是有点担心的哈。好，大流行离我们并不远，而且这个每一个冬天这个各种的这个病毒的一些横行也让我们感觉到人类的生存条件其实还是蛮艰辛的哈。 OK， 那我们今天在国际方面就只能说这么多了，时间已经有点超时了啊。好，那我们一会儿呢就会说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当然还有澳洲方面的信息，也谢谢大家的包容支持以及喜欢。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进入到本地的环节之中。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7: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通过 FM99.4 向您来问好。怎么还在我们的视频底下总有人问到底怎么进啊，到底怎么搜，搜哪个呀、搜 FM99.4， 如果找不到的话，欢迎使用我们更多在线收听的方式。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微信、BNE936 之中。936还是存在的哈，未来的话我们还要转 DAB 呢，这个 license 我们是一直持在自己的手上，
6: 是的，
5: 好不好？希望大家继续的包容和支持。来，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第一个先来看到的还是跟我们的 Peters 有关，外长 Peters 现在是呼吁政府加大外交和国防的资金投入。怎么着， Judith Collins 走了，这个 Peters 说我来帮他完成他未尽的心愿、国防还是得砸钱啊。Peters 就说长期投入不足就削弱了新西兰国际的话语权，同时提出国防开支应该达到 GDP 3%，这也就是向北约靠拢了，并且会扩大海外外交网络的规模。
6: 接下来的是一则与 AI 合成有关的消息。 AI 合成色情照片将违法新西兰国会法案通过一读。该法案呢是深度伪造数字伤害与剥削法案，一读获得全党派支持。未来未经同意使用 AI 生成伪造他人私人私密影像进行传播的行为或被列为违法并接受法律惩处。
5: 嗯，明确的消息来看到的还是优先党。优先党现在这个大选年啊，各种的这个政策你会看到我们会眼花缭乱的。Winston Peters 终于不演了，说男是男女是女，优先党提案要立法定义女性的定义，就是为成年人类生物学女性。国家党和行动党支持法案的推进，不过这个举动还是引发了工党绿党的反对声音。今天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新西兰多元化手足的问题。
6: 没错，推动电动车优化货运，新西兰拟议放宽驾照与车载重量规定。为了应对燃油风险并加速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政府计划放宽驾照准驾规则，让普通驾照可以驾驶更重的电动汽车，并且实现货运审批流程简化。该此举旨在应对燃油危机以及升级后续的运力调整。
5: 嗯，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一些高官或者是重要部门的管理人员，他前面啊是有过涉毒的历史的。我们看一名表现非常优秀的女高管，因为多年前曾经尝试毒品，在即将出任的首席的这个执行官之际是被紧急撤换了，引发了公众对于公众部门的任职标准、诚信要求与个人过往经历边界的广泛讨论。哎，难道我们的用人是没有标准、不看过往的吗？
6: 接下来呢是官方标识相关的内容。新西兰政府计划把 新西兰政府计划把官方标识改为英文优先。新版的新西兰政府标识将英文置于毛利语之前，落实联合政府向之前提到的英文优先的承诺。新西兰政府强调双语保留不变，仅是调整次序，相关更新将在数字平台进行更新并且推动。
5: 到底是英语为主还是毛利语为主，这几年啊是频繁的讨论。政府有意去把英语列为我们的官方语言，现在新西兰的官方语言是毛利语，好吧，大家好啊，这是毛利语，我们不是英语啊。那现在呢就是要让英语高于毛利语，势必跟左翼之间又会呛呛起来了。来，继续的我们再来看新闻。我们看到的是有多项的啊这个补贴上涨，税务的一个减免。现在呢今天也会讨论一下啊，跟这个国家党的民生减负的成绩单有关。当然呢这也是来自于 Nancy 的一个公众号，今天我们看能不能说得到，说不到的话，明天的话反正国会录入通知中也会就此跟他展开一些讨论的。
6: 是的，澳大利亚爆发严重的白喉疫情，跨州传播已经实现死亡病例。澳洲遭受数十年来的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多州出现病例且有疑似死亡案例。专家称与疫苗接种率下降相关，并且呼吁公众按计划接种相关疫苗，出现症状时请及时就医。
5: 好，再来看一下燃油方面，其实我都觉得有点累了哈。这个燃油整体来说没有进入到二级，没有进入到三级，大家不要紧张。燃油就是用的少了，同时补充上。只要能按点发出并且按点到达，咱就不慌。那么我们看到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的航空燃油储备增到了55天的供应量，汽油柴油库存小幅波动，但是属于安全的水平。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房地产方面。
6: 房地产方面，连续4个月新西兰房市动能不足，新西兰房市持续降温，买家持观望态度。受经济与利率影响，新西兰全国房屋成交量同比明显下滑，房价小幅波动，低于历史高点，仅首次置业者保持活动，换房群体投资者普遍持谨慎态度，租房租金也呈现了下滑趋势。
5: 好的，今天的新闻很多，我们慢慢来聊，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看看路况还有天气。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3 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0: 黑色的堵车一路持续，过了Mount Wellington， 然后到达了 Ellerslie， 再到 Greenland， 基本上都是大量的车流。那么再往前走呢，现在就有一起交通事故了，靠近 Market Road 的这一个出口处。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走这一项车流，一定要格外注意行车预留的时间。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从西区出来，哪里开始堵车啊？从 Macy 开始啊，一直到了 Lincoln Road 过后，那么随后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都会出现着一段红色的堵车标识，像是 Tiatatu 啊，还有 Rosebank Road 一直到 Grey North Road。 好，现在靠近着 Grey North Road 这个路段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乖乖不得了了。现在是从 Grey North Road 之前啊，要从这个 Rosebank 往 Grey North Road 开，就已经是红色的一个大堵车，黑色的一个大堵车继续的向前，那么一直堵过了我们的 St. Luke's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都保持着巨大的一个车流了。出 CBD 之后还是一样堵车，往 Key Street 的方向走的也是比较艰难的啊。还来有来看到的是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整体来说今天从 Hobsonville 一直到 Rosedale 之间全部都是黄色的车流标识。20号今天我们来看到 Manuka City 的20号 B 之间也是保持着大量的车流的情况。天气方面，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北岛最北端是出现降雨，那么新西兰其他这个北岛的中部地区一直到靠近南岛都会是以晴天多云为主，但南岛就没那么 lucky 啦，整体来说是阴雨覆盖的一天。四个主要城市先来说一下， Auckland 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好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一个周三，温度呢也是较为平稳的。我们来看今天最高温度是1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明天后天大后天一直到下一个周三基本上都是和今天的气温大差不差。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今天是大风的天气，15度到11摄氏度，明天温度没有改变，但是会降起雨来。到了周六周日到下周三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到上帝的后花园，也就是基督城啊，基督城今天也是大风的天气，最高温度能达到2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7摄氏度，今天略有回温，对不对？你会觉得暖和起来了吗？不是，明天开始出现到降温，14、15是最高温度的走向，最低温度基本上是在4度、5度的样子。最后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则是一个阴雨密布的日子，最高温度是1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3摄氏度，那么随后也是逐步出现到降温的状态，到了这个周末基本上最低温度只有1度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好的，我们来看今天的潮水时间，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4:33以及下午的4:51，最低潮是0.5米，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54以及晚间的11:20，最高潮可以达到3.5米，落差蛮大的。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的是傍晚的5:18，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格力变频热水器，相比传统的热水系统，可以节能70%以上。在新西兰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节能省电是多么大的一个含金量啊！但是真真实实的，在电价不可控制的飞涨之际，能够让您省钱的小妙招，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格力空调。0800-289-4733，0800-289-4733。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聊新闻。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要

0: 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靓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a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咱们来聊一聊大选当前，所以各政党都在蓄积发力啊。那国家党呢，我们昨天看到的是这个华人员，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华人员确实是非常的努力，又是发文又是总结、一揽子的过去啊，这个国家党觉得自己做对了的一些优先的事项，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盘点，但是呢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我们先来看一看的是优先党提出了几个新的概念。
6: 是的，
5: 第一个就是作为外交部长的概念， Winston Peters 开始发文了，说啊，你们爱怎么削减怎么削减，财政预算案之前你得给我保证两点，一个呢就是我的外交，一个就是咱们的国防。 Judith Collins 走了，但是 Winston Peters 还在，未来新西兰的国防要进一步的大砸钱喽。
6: 对，就在新西兰财长宣布公共部门将迎来新一轮削减后的第二天， Peters 呢公开向财长讨钱，他呼吁政府未来加大外交与国防投资，并直言新西兰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不够强硬。Peters 呢周三在惠灵顿举行的 Asian New Zealand Foundation 亚洲研讨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新西兰过去多年与外交和国防投入不足，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其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说如今国际局势越来越动荡，如果像新西兰这样的小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5: 好，我们来看一下 Peters 想对标的国家是哪里。
6: 新加坡
5: 啊，每一次咱们老比新加坡，什么治安，新加坡的鞭刑，之前那个鞭打了几个霸凌的孩子，把新西兰人看爽了，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惩罚力度。两国体制真的是不一样的，新西兰我个人觉得离鞭刑是遥遥无期。咱们现在加大对于一些犯罪者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法律之上，或者是能给他们减免的刑期之上的收紧，我觉得已然做的是很多的这个努力了啊。那 Peters 说我们得学新加坡，说这是一个和新西兰人口规模相近的国家，因为长期维持着强劲的国防的投入，在国际社会是广受尊重，说话呢也是更有分量的。 Peters 简而言之就是认为我们在国际之上的存在感不强。
6: 对，
5: 新西兰确实是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国旗和澳大利亚相近，多少次公开场合之上闹混了我们的国旗，
6: 没错，
5: 又有多少次在世界地图之上新西兰这一块是缺失的。even 啊，在那个法国的这个奥运会的闭幕式之上，这大家一看这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新西兰啊。啊，所以新西兰应不应该在国际之上有更多的声量场呢？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新西兰，但是我觉得新西兰是不是 smart 一点，我们还是少参与这纷纷扰扰 扰的国际纷争。
6: 嗯，
5: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当这个处于一个特别混乱的国际局势的大背景之下，咱有时候稍微透明一点，嗯，我个人觉得也不失视为一举这个生存之道。毕竟咱拼国防，咱又能拼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6: 嗯，
5: 就新西兰这些军舰，就这些军队，是吧？咱就算投入到了 GDP 的3%。然后咱们能成多大的规模，咱们能抗得起这个打击吗？
6: 嗯，
5: 我们掀起的浪和我们能够应对的量，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出现一个制衡。当然吃东西也是一口一口吃的，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国防稳定的带来安全感的国家，也得是这么一步一步走上去。所以听听大家的想法，您认为投在外交和国防上这钱不能少，您支持还是不支持？嗯，
6: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5: 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啊。好，哎，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子璇这边还有更多的信息跟大家讲呢。啊，
6: 是的，
5: 嗯，
6: Peters 呢认为外交和国防不应该只被视为花钱的项目，应该被视为能够提升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投资。他同时说呢，在目前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西兰只能依靠高度积极的外交来弥补资金的缺口。Peters 还透露，自己本届任期内已经进行了560次外交接触，包括大量的亚洲访问。他说，亚洲已经成为新西兰的外交重点。本届政府已经有超过80次部长或总理级别的亚洲访问。不过，外界呢也注意到 ，Peters 在演讲中并未提及近期备受关注的新西兰印度自贸协定。原因呢是原因是新西兰的这个优先党其实不支持该协议在国会中通过，但随后呢 ，Peters 也向媒体进行了解释。他回应，该协议还是需要国会进行批准，因此他没有在演讲中重要提及。除了外交经费外 ，Peters 还再次强调了增加国防的预算。他表示，新西兰的国防开支应该达到 GDP 的3%，而不是政府目前规划的2023年前达到2%。
5: 简单来说，就是 Judith Collins， 你也保守了 Winston Peters 想要我们的国防做到的是更多。
6: 对，
5: 他说，如果政治方面大家都能够达成一致并且支持的话，一年之内我们就应该把它达到国防开支达到 GDP 的3%。可是啊，也有很多新西兰的民众持不同的观点，大家都觉得，如果咱经济好的话，你说你提高国防没问题，咱们有这个余钱。
6: 对，
5: 但是现在政府各方面的大幅削减开支，你却又要提高国防，那么到底是用什么的牺牲去换来我们在国防和外交之上的一个投入呢？
6: 嗯，
5: Peters 还抱怨新西兰的海外的外交网络实在是太小了啊。Peters， 我特想提点一点，就是上次你去到美国见到了卢比奥，卢比奥在很多外交场合之中都被别人觉得有点闷闷呆呆的，但是见到Peters 的时候，就 Peters 在新西兰可是生龙活虎的一只，但是见到了卢比奥，有人说变得软塌塌的，看上去完全毫无个性了。
6: 个性没了。
5: 是，
6: 对，Peters 说，人口比新西兰更少的克罗地亚，在全球拥有86个海外据点，而新西兰只有56个。他同时表示呢，新西兰的国际贸易做得不够好，和海外人员太少，并且并非巧合。他说，虽然财政部长今年同意外交部暂缓对于大规模的裁员，外交部进行大规模裁员，但 Peters 显然还想争取更多的资源。在全球局势不断紧张，亚洲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呢，新西兰政府内部围绕外交和国防的这个砸不砸钱的讨论恐怕还会继续的升温。
5: 亚洲的影响力其实无疑说到的就是跟中国，说的只是很委婉而已，对不对？
6: 嗯，
5: 因为新西兰作为和太平洋岛国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的，咱们虽然说就是在这个和澳大利亚算是主控南太这个区域嘛，
6: 是，
5: 对不对？还是感受到了很多的变化的风向和大国博弈之中新西兰双面受挤的一个状态了。
6: 没错。
5: 好，那我们今天呢花点时间来说一说新加坡行不行？
6: 嗯，
5: 因为无数次大家在节目里面都会提到，那新西兰为什么不能在治安的问题上去学学新加坡？新西兰的这个房子的管理为什么不能学一学新加坡？新西兰在外交上为什么不能学一学新加坡？我们在国防开支上为什么不能学一学新加坡？我今天正好有点感触，想跟大家来大概的说一说哈。
6: 嗯，
5: 那新西兰为什么不能完全的去找 照搬新加坡的一个模式。我特别简单直白的说一句，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高密度的，就两国整体的差异和维度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简单来说，新加坡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的国家，它的权威高效治理、外向型的贸易，包括近邻到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资源，还有呢新西兰，我们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低密度的农业的一个岛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就人比羊少，对吧？这是很多人形容新西兰的一个描述嘛。而且我们是西式的民主的一些联邦，资源的咱们是属于依赖资源型的一个经济体，而底层的国情也是和新加坡完全相反的。如果我们只是去照搬新加坡实施的一些重要的手段，其实是在新西兰有一些水土不服的。
6: 是的，
5: 嗯，
6: 没错，
5: 就是你说西餐好不好吃，好吃，但是一个中国胃吃了你就会觉得不太舒服，不太适合，是吧？你总是吃不惯。那 fish and chips 也挺好，你天天那洋人都长挺高的，但是你就觉得吃着不舒服。这就是说我们的体质，我们的胃口，我们形成的文化的一些习惯，如果去单纯的照搬，可以吃得饱，但是不一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营养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对比五个核心的维度，
6: 没错。第二点呢，就是政治体制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呢，相对是强势精英政府，一党长期执政，行政效率极其高，社会管理比较严格，能够快速推行强硬政策，例如在住房、公积金、外籍劳工和土地开发方面。新西兰呢，则是西式多党民主，制度，议会
5: 嘛，
6: 对，议会制度，高度分权，民众对政府的管理制度极为敏感，因此政策容易被讨论，被舆论、反对党、地方政府所制约，根本做不到像新加坡政府似的强硬型执行。并且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新西兰连修个基础建设都要反复进行公投，和毛利部落进行协商，所以根本不能像新加坡一样快速的进行一个拍板决定。
5: 除非你可以完全不去管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声音，
6: 对，
5: 比如修大桥，那我们这次就要看 Chris Bishop 能不能够印证这个道理了。我就是要修大桥，我就是要给方案，我就是要开工。那如果可以推行的话，那么新西兰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向一个强权实施的方式
6: 是
5: 在过渡，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有待观察。新加坡去过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它是一个弹丸之地哈，城市、国家、人口是高度集中的，这也导致政策在实施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就是说以点及面，大家能理解吗？就是你有一个抓手，一抓你是非常统一的，可以覆盖大面的。那政府直接可以统一调度包括土地、住房以及产业。而我们在新西兰天然地理上南北岛就是有一个分割的，你没有办法集中资源去搞集约化的城市发展。请注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而且中央政府还得怎么着，这个形式主义的你也必须得尊重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对于中央政府并不是非常的买单，每一次都是 GDP 我们收上来交给中央，中央再拨点款给到地方，地方觉得中央给的钱不够多，中央就觉得地方不干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啊。那新西兰的核心是什么？是农业，是畜牧业，是旅游业。你天生就不适合去走新加坡那一种都市城邦的路线。
6: 是的，
5: 这是我们的一个致命伤。再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管理制度，你这边你民主你能够放弃吗？你的民主制度 MMP 制度我们能够彻底的把它改变吗？我们不能。现在在国会之中，你对一个议题大家的声音还是纠结不同呢，而你新加坡的政策是多么的连贯，
6: 嗯，
5: 对吧？啊，包括这两年我们说美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咱们常常在比的是社会制度，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完美的100%的一个制度，只有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制度。
6: 嗯，
5: 它适合了，它抓住了这一个风头，你这个个性，对吧？就像现在网络一样，你说有的人他就是喝得出去、脸皮厚，哎，那人家就是能够走红。为什么现在这个环境、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民主有错吗？民主没有错，但是民主在现在就是变成了两党之间的分裂，多党之间的一些弥合，包括现在在欧洲，你看，包括英国现在的一些颠覆，已经不再是两个大党之间的政治游戏了，
6: 嗯，
5: 对不对？美国驴象之争这几年咱们没少看，
6: 嗯，
5: 但是像中国，像新加坡，中国和新加坡的制度也不一样哈。但是我说的是，执政它会比较连贯，比较 长的周期的一个时间有一个执政的推行，那它政策自然就会比较 smooth 一点哈。
6: 是，
5: 嗯，是。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我们新西兰没有人口的规模，也没有区域方面的优势，我们就是偏居一隅在南太之上，所以很难有新加坡那种流通贯通的天然的一些优势。
6: 是的。
5: 再加上社会住房社会的模式不能够去复制，之前有很多人就会说新加坡是什么什么政策，咱们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哈。新加坡最出名的就是80%的国民组住屋，政府是强而有力的可以去把控房价的一个走向。那你的前提，首先你在新西兰要把土地全部国有化，你政府可以直接的去进行到规划，不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有就是人口集中，这样子你可以划区划片，你不用铺张的这么大。新西兰完全不具备这两点的基础，好吧，这个是和新加坡之间的一个区别哈。再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在东南亚的夹缝之中，所以它是高度的依赖着政府，包括亲西方，包括军事的强势去寻求它的依存，它周围是群龙盘踞的。而新西兰周围什么都是海哈、啊、还都是太平洋岛国，还都是我们需要去保护的地方呢。
6: 是的，嗯，四周环，
5: 没错哈。所以呢，新加坡是小国生存模式，新西兰呢是慢生活的一个节奏和模式。我认为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像是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呀、啊、反贪腐啊，特别是一些隐性的贪腐啊，这个公房的一些治理呀、啊。但是你整套的逻辑什么什么，一觉得人家好就想照搬，那咱们就变成了一个大拼盘了。那其实对于政府来说，
6: 不是一件好事，
5: 不是一件好事，或者很难去进行到实施。 OK， 如果现在政府财政吃紧，那您认为还要在外交和国防之上按 Winston Peters 说的多花一点钱吗？欢迎您说出自己的这个观点以及想法哈。那么在我们进广告之前，也是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 DVS 啊。到了秋冬的季节， DVS 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今天也要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 DVS 在五月份有全新的一个特价的内容了。那我们来看到啊，在五月份 DVS 的特价之中，有一个如果您安装全新的这个 DVS 的话，是可以有一个房间免费的安装，价值呢是295纽币。那希望呢到了冬天房子又湿又冷的感觉， DVS 能够帮您解决。0800-387-888 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间会更干燥，干燥的房间就会让您觉得暖和，也更容易取暖。DVS 的房间加热器也可以加热外部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您不用这个又可以通风啊，同时又可以取暖。而且 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的技术，能够确保您在这一个冬天之中又干燥又舒适。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然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7: 一到冬天，房子总是感觉又湿又冷，怎么办？DVS 可以帮到你。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 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感觉暖和，房子容易取暖。DVS 的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晚上既通风又温暖。DVS 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 DVS 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让今年的冬天不再潮湿。本月有特价，只要3280纽币起，还包含安装费用哦。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8: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华氏夫妻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氏夫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2: Racing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acing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acing。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要继续回来，来没问题，我们要回到继续的纽西兰之中。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的想法，随看随说哈。有朋友就说了，说没钱还大力发展国防呢啊，是确实如此。当然，这只代表着 Winston Peters 个人的一个想法了。也有朋友说，鞭刑容易产生以暴制暴，可能这些人更迷恋暴力去解决问题。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想法都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到反馈，确实是每一次都有人觉得新西兰对于犯罪实在是太轻判了，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受到更严厉的一些惩罚，那些小偷小摸的就不敢再去搞乱和作乱了哈。
6: 是的，
5: 群里的互动也可以念一下。
6: 没错，群里一位名叫 Danny 的网友表示，他不支持这个新西兰效仿新加坡。他表示呢，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新西兰强，尤其是军事方面。由于经济实力和新加坡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理念出现冲突，所以他是觉得新西兰不适合走这套方案。
5: 不适合走这一套方案哈，可以继续的先把这个群里的念完，然后我念一下 YouTube 上的哈。
6: 对，他还表示说，如果论军队，新加坡靠的是美国的军事基地，没有美军，新加坡军队啥也不是。他还表示呢，新西兰是在远在天边，就是地理位置比较偏，如果不主动挑衅其他国家或侵略其他国家，没事儿也没人来挑战，没人来侵略和挑战。
5: 我其实挺认同的，我觉得你说如果咱们有钱的话，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福祉啥啥都应该往上增加，但是过日子嘛，哪有那个特别富裕的，这天生就是贾宝玉对吧，衔着这个一块宝玉而出生的，衔着这个金汤匙，我们永远过日子都是紧紧巴巴，钱都是在拆对的过程之中，这是一普遍现象。那么如何花钱就是政府的政治智慧了。现在国际之上特别的乱，对吧？那么新西兰就应该明哲保身，我觉得一点都不丢人哈。咱不掺和这个事儿，就算咱提到了5%、50%，行不行？好不好？新西兰的 GDP 我们提高到50%，那新西兰也别过了。但是我们能够在几年之中就让我们的国防军变得非常厉害吗？你可以买长枪大炮、东风全部都给买过来，然后呢？ 啊，你还是要以备不时之需，维护这些战机也好，维护这一些这个咱们说这个长江大炮也好，它的费用其实比你购买的一点儿都不便宜。你还要培训各路的人，还要能够保持衔接和换代啊，你还要保证着人家卖给你的技术不会有所保留，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那好，我们50%我们自己开始做军工厂，未来新西兰就转型了，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YouTube 之上也有朋友说啊，新西兰提高国际音量应该靠武力吗？应该靠的是和平以及人文。是的，应该靠的是我们在夹缝之中求生存。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学印度，印度在大国关系之中是如何来搬水的，这是新西兰应该学的智慧和我们的中立。听上去很皎洁，对吧？但是我觉得没毛病啊，明哲保身。就像街头都已经出现乱斗了，您还在第一线，在那儿戴着个防护面罩，你说我也得围观看看，我得站出一个气势来。那个时候你回到家里面锁上门，我觉得就是最正确的一个做法啊。然后还有说啊，这个大力发展国防是要防澳洲呢，还是准备加入到侵略别国呢？不知道。文森皮特就说的很明显啊，就是在全球局势紧张、亚洲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他的表述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对吧？是不是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啊，说呢，认为新西兰应该有小新说，我认为新西兰应该裁军，把军人改变成工程兵，回来修路、修隧道，解决交通的问题。希望如此哈。来，群里的我们应该还没有念完吧？
6: 对，群里还有一位网友表示说，不花钱的好事儿不学，犄角旮旯的地方花钱找存在感，这哪里是老人的做法？还有在国防上的投资，哪轮得着是新西兰优先党来践行？就是觉得这一套说辞非常有个捧臭脚的味道感觉。
5: 是哈、啊，我就说了，我说 Judith Collins 走了，这个 Winston Peters 说不行，我觉得我得把这女的未完成的这个大梦继续的往上再加一加。哎呀，其实这跟美国国会开会是一样的，为什么每次都说中国威胁呀？因为就五角大楼又要伸手找国会去要钱了，所以我就要把我身边的威胁说的很多。Peters现在就是自顾自的，对不对？你财政部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要削这个开支那个开支，你别削我外交，我外交现在就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亚洲的威胁在升高，你怎么不说美国更疯狂呢？对不对？你不敢，对不对啊？见到卢比奥都不行了，都哆嗦了，是吧？哈，那如果说刚才温斯顿·皮特斯这个提案大家否决了啊，咱民众代表民众否决了啊，接下来的这个您又是不是会支持呢？来看一看皮特斯提到了男是男女是女的一个问题。哎呀，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角度啊。那么新西兰的政坛现在围绕着如何对于女性定义的问题再掀翻了争议。这是由优先党提出的议员的法案，将会在周三啊，在周三的时候在国会进行一读的一个辩论。那么法案之中就试图在法律之中必须明确规定，女性就是成年的人类生物学的女性，男性就是成年的人类生物学的男性。提出法案的是优先党的议员 Jenny McGrath。 那么在总理联盟之中的国家党和行动党是已经确认会支持法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审议了。
6: 是的，优先党方面呢也表示，推动立法是为了反对所谓的觉醒文化和社会工程。优先党方面认为，现行的法律在性别定义上存在非常模糊的空间。国家党副党魁兼财长 Nicola Willis 也表示，大多数新西兰人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男性和女性两种生物性别，因此法律是否应当明确反映这一点也值得公众进行讨论。他强调称呢，国家党方面支持该法案通过一读，并且交由国会特别委员会征求广泛的公众意见。行动党方面呢，党魁 David Seymour 则直言，人们已经厌倦了假装。他表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这个怀孕的人、母乳补养等新的说法已经偏离基本的生物学概念。他强调，新西兰行动党支持每个人认同自己的性别，但也认为其他人也有权表达传输传统生物学的观点。但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则表示，很多民众都希望 法律重新明确什么是女性，他还暗示未来这类法律的定义可能涉及公厕等性别空间的管理。
5: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行动党 David Simon 我就觉得有点看懵了，他说人能够自己去定义自己到底是什么性别，但是别人也可以去定义你，那如果他的定义都是这样，他又如何去定义别人呢？这是一个这就是自己就是相互驳斥的矛盾的一个观点。哎，其实就是没说出你心中的真话，你就是希望就是男和女，但是你又担心去影响到彩虹社区的
6: 人，
5: 对不对啊？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先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有话慢慢说，咱们接着聊啊。您认同吗？男就是男，女就是女。我说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 Winston Peters 绝对的特朗普化，特朗普就是去多元化，什么多元化，什么彩虹社区。新西兰之前是以包容著称的，别管哪个政党啊，我认为在国家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原来 John Key 的什么的时代，谁都不会把多元化这件事情去轻易的触碰。为什么？因为你看有很多的彩虹人士来到了新西兰，他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这边能够合法的结婚生存，
6: 对，社会包容性比较强，
5: 包容性比较强。彩虹社区每一年，对不对啊，有各种的这个游行，咱别说别的，咱就说在国会之中有多少的议员都是跨性别的，有多少是公开出柜的。
6: 对，
5: 现在绿党的 Chloe 对吧，啊，我就我别一个一个说了，这也不太好，对不对啊？这也不太好。以前的 Grant Robson，咱就说几个大家就特别公开的知道的，对不对？确实是工党绿党之中占比更多，
6: 没错。
5: 那但是工党这一次的反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有点认同，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一项法案呢是在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他说新西兰人啊，当前最关心的是就业、经济和生活成本，而不是性别定义的一个争议。新西兰以前在高中里面还会出那种没有性别的厕所。
6: 无性别厕所，
5: 无性别厕所，丹尼丁对吧？我记得应该没有错啊。绿党呢，则是批评说，你又把苗头，就是你们的联合政府啊，又把苗头指向了少数群体。跨性别者并不是新西兰高物价、高电费或者高失业率的一个原因，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去定义吗？在法律之中就应该把这些都抹除吗？要知道这件事儿是美国都还没有得到的。答得到的，那接下来大家的反馈我们都会是匿名的来说，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安心的去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好吧？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之后的话，我们把财经方面的数字给大家来补充一下。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8: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如何有技巧地结束租约，如何合理评估有宠物的租客，都让房东苦恼不已。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一站式解决您的出租屋烦恼，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
19: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5: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啊，跟大家一块来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信息，然后咱们赶紧进入到有话慢慢说。我看到好多的留言，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的价格，现在呢油价是出现到了猛跌，可不嘛，对吧，这边反复无常，我们看到啊下降了 5.02%， 现报的国际原油的价格是 98.94 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那现在呢自然就是油价跌，那资本就涌向了金价的投资，金价呢现在是上涨 0.78%， 价格来到了4546.2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整体来说都是回血之中，而且是猛烈异常啊，道指上涨 1.31%， 标准普尔上涨 1.08%，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54%， 欧元区我们看到 DX 指数上涨 1.38%， 富时指数收报上涨 0.99%， CAC 指数上涨 1.70%。 所以说金融市场永远都是嗅觉最敏锐的哈。好，再来看到的是上证收报实时下跌 0.18%。 那我们再来看到汇市纽币对澳币1:0.82，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也是在回了一小口，但是还是没有破四，1:3.99，还有呢是美金对人民币1:6.80，又跌下去了哈，还没有到底儿，但是离岸人民币确实现在的表现是不俗的。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商家朋友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秦远国际物流现在也是多重好礼为您送出，一共是有三波位的，冲的就是618，也欢迎大家可以更多的搜索秦远国际物流，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09422567 09422567，来了解到更多的优惠信息内容。这羊毛咱不得薅嘛，咱得每一个都不能给他错过了，
6: 是的，
5: 是吧？之前就是说这优惠券15纽币，对不对呀？一个月能领一次，最多能够领两次，5月份一次，6月份一次。现在第二波、第三波都在等待着大家，打电话给秦远啊，09422567，09422567，我们还得进段广告，然后呢是有话慢慢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么接下来的话，跟大家一起再来快速的说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内容。刚刚呢跟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也是新西兰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当然他也是优先党的党魁，希望能够向财长更多的讨钱投到外交以及国防之上。他给出的理由是在亚洲有更多的威胁，不言而喻来自于哪里，同时希望对标的是新加坡的管理模式。
9: 是的，政治法律方面呢，AI 合成色情照片或将违法，新西兰国会法案通过一读。该法案名为深度伪造数字伤害与剥削法案，一读获得全党派支持。未来未经同意使用 AI 合成伪造私人秘密影像的传播行为，或将名列被列为违法行为，并且接受法律惩处。
5: 还有一个呢，就是跟男是男女是女有关的一个提案了，这是优先党的提案，立法去定义女性的概念。不过这一个举动也是引发了民众以及在国会之中的反对声音，现在的争议还在持续的发酵之中，我们也在讨论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精彩的评论，一会儿会带给大家。
9: 是的，在政治方面呢，新西兰拟议放宽驾照与车辆载重规定，旨在推广电车运优化货运。为了应对燃油风险并加速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政府计划放宽驾照准驾标准，让普通驾照可以驾驶更重的电动汽车，同时简化货运审批流程，并且规划燃油危机升级后的运力调整等预案。
5: 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名表现优秀的女性高管，但是啊，就在她即将出任代理执行官的时候被撤换掉了，因为爆出她多年前曾经藏匿毒品，这就引发了公众对于公共部门任职标准、诚信要求、过往经历、边界感的广泛讨论。
9: 在法律与文化方面，新西兰政府计划改名，改为英文优先，官方标识或将调整落地。新版的政府标识将英语置于毛利语之前，落实联合政府英语优先的承诺。新西兰政府强调双语保留不变，仅是调整顺序。
5: 那相关的更新也是先在数字平台之上，希望能够控制更多的成本。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跟澳洲有关，健康有关。澳洲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多州已经出现了病例，并且是有疑似死亡的病例。专家也表示和疫苗接种率下降是有极其大的关系。
9: 在油价方面呢，一艘大型油轮抵港，新西兰航空燃油库存明显上升。根据 MBI 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航空燃油储备增至55天， 汽油、柴油等小库存小幅波动，但仍处于安全水平。目前进口订单充足，整体供应比较稳定。
5: 嗯，
9: 新西兰政府提醒民众无需担心断供风险。
5: 最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房价问题，现在房地产市场是持续的降温，买家出现到观望之势。受到经济以利率的一些影响，全国的房屋成交量同比出现到明显的下滑，房价小幅波动，但是依旧是低于历史的高点。同时租房租金也出现到了下行的趋势。今天的很多话题都欢迎您可以一起讨论，当然如果您是看到我们的信息切片，也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同国 FM 99.4 为您播出。在这里也特别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实用的信息，全友家具哈。在前两天的介绍之中，很多人找我索要了他们的联系方式，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友家具。他们呢也是一家在西区的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全面的一家公司。他们呢是一个14年的老店，有大量全新的以及二手的家具，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在出售的，每一周都有新品更新，而且他们还提供二手家具的回收、搬家、扔大件垃圾等等相关的服务，也是在经济不好的大背景之下给家家提供一个最优的性价比了。同时他们还有清洁公司，专业的团队能够提供退房的清洁，日常的维护，包括花园的整理，都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同时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喜欢的超硬床垫啊，棕榈床垫，还有多款特硬的床垫是在持续的特价之中，要什么尺寸有什么尺寸。他们的电话是02776767 02776767 67 67，您用这个电话号码去搜微信也是可以搜得到的，或者呢是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添加全友的拼音 NZ， 全友的拼音 NZ， 找不到的话还是来问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会给您提供及时的信息更新。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男是男女是女是怎样的反馈以及支持。
9: 是的，稍后更精彩。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K Hardware.co.nz。K&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哈。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男是男女是女的这一个问题。我其实有点意外，我一直觉得华人应该对于这个概念是支持的会比较多，就是希望能够有明确的性别的分化。说一个题外话，在前两年的时候啊，澳洲推行了一个争议很大的政策，他就说了不要用什么粉色的去代表女孩，蓝色的代表男生，应该多给孩子们去穿一些这个黄颜色的衣服，包括还要把很多的这个支持彩虹的一些教材或者是图文的这种图书放到幼儿园里面，不要就给小男孩玩小汽车，给小女孩去玩娃娃。对，我个人认为你可以顺其自然，你可以承认，因为其实根据科学的研究哈，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权威，但是我看到的权威研究是说，其实包括很多彩虹社区的人，他是因为自己的染色体出现问题，就像我们说唐氏儿，他不愿意自己是唐氏儿，他是真的染色体出现了问题，他的选择出现到了我们可能普通人不太能够去理解，但是他算是就是天生会带来的。当然我不排除在大的社会风潮之下，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感触就挺明显的，甚至就是我进入媒体，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在天津的地下的酒吧，就是关注的彩虹群体，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天生的性取向的问题，也有一些人确实是把它当成了一种时髦啊，把它当成了一种风潮来去跟随，
9: 没错
5: 啊。但是我说一个就可能特别，就是有一些可能特别是这个上年纪的观众不太能够认同的点，我是认为这个世界就像不是零和博弈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足够的包容性的。
9: 对，
5: 而且这么多年在彩虹这个话题 LGBTQ 什么什么这个家那个家的，就一系列的推崇到今天为止，就是说我可以觉得我的选择是坚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去容忍不同的肤色也好，
9: 没错，
5: 取向也好，它的一个存在感。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不爱听这一句话哈，你这不就助纣为虐嘛，你这不就是姑息嘛，但是我也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支持吴曼这一个观点的，
9: 没错，
5: 它不是那么传统，不是那么听话，不是那么规则，但是它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
9: 对，
5: 它是让更多的人不再压抑自己可能从DNA 里面去带来的隐忍，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他们是有权利的。当然这里边一些摒除的人为的引导啊，大环境之下的这个不好的一些疏导，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去规避的，但是你一定要强行的一刀切就是去规避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很难，第二个我认为有一点矫枉过正了。好吧，你可以说我不支持这个就是不分这个性别的这个厕所，你可以取消它，你可以在教育之中不要过度的去推崇或者允许大家去理解彩虹的这个社区，你可以适当的限制他们的游行，他们的权益，你可以，或者你可以把他的性别的规定变得不要那么宽泛。以前 Facebook 上面有52种性别，我自己编我都编不出来52种性别，你知道吗？就是
9: 男跨女，女跨男，
5: 自认为是怎样，然后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我是一个这个非意识形态不可估量的，或者我今天是男明，我觉得有点分的太多，这个就是 too much。然后现在又一下子特朗普回归引发的这个新西兰这个非常传统的这个意识又一下子又有点矫枉过正了，
9: 是
5: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比较中间的一个区域哈？我是自己抛出我的观点，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拍砖。
9: 对，
5: 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项这个界定里面引发的争议。而且我刚刚说了，我支持左翼的一个观点，不是说他们支不支持彩虹人士，他们是不是彩虹人士，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新西兰要去解决的问题，比这种性别具体的定义重要的事情要多的太多了，
9: 比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要多的太多，生活成本优先于意识形态吧。
5: 对，就是咱得先把日子过好了，咱们再讨论那些具体的这个定义，
9: 没错，
5: 是不是哈？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在 YouTube 之上，有人是说呢，这个优先党有些政策是挺对他的胃口的。他说，但是性别这个真的是有点拨乱反正，您拨乱反正也行，或者是我觉得矫枉过正也行，就有点 过了哈。
9: 对，
5: 然后也有朋友是这样讲，他说我建议索性一步到位，以后呢不但不要分性别啊，物种种类都不要区分，统称动物和植物。
9: 更极端了，这
5: 个是啊，以后世界只有三原色，对吧？有什么彩虹啊？彩虹也都是水汽过渡，是不是？好，然后呢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不歧视人群但不能够传教。哎，我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什么东西都别太过啊，我认为不要太过哈。还有一群里面的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还是11/22，这个是要支持老皮的。实际跨性别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种小众现象，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声张，顺其自然。厕所呀，有条件的男的小便单间啊，这个单独做一个空间，那其他的单间的马桶就是男女共用。我其实是蛮认同的，我觉得第一个万物法则存在即合理，但是你不要去夸张它，不要去引导它，
9: 对，
5: 不要试图的去让这个世界去必须认同它。
9: 嗯，
5: 然后同时你可以在很多规范的特别是公共设施的问题之上，
9: 嗯，
5: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设置，
9: 是的，
5: 是吧？
9: 嗯，
5: 啊，嗯，然后也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性别应该顺其自然，不支持不宣传啊。然后再来看到说灾年新西兰这小孩拉着不比他大几岁的新加坡的手，冒着鼻涕泡哭着说你可
9: 别扔
5: 下
9: 我。
5: 新加坡用小手拍着自己的胸脯发誓，别怕，有我呢。新西兰崇拜的看着新加坡，但是眼含
9: 泪
5: 光。我都已经有这一个画面感了哈。是哈，这个大家的这个评论都很精彩，如果没念到的话您也不要觉得这个介意哈。好，咱们都讨论到北极熊的这个角度之上了。反正我是认为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你要存在着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这个性格，不同的或者超出我们意识形态，你看你身边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抑郁症，但是如果给到人群就是说太多的一些福利照顾的话，它就会成为你生命之中，我觉得就是或者我们立法或者推行的法律的过程中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了。
9: 没错，
5: 对，就你不能够鼓励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想，我们的引导应该是正面的，但是也应该社会是有包括。

0: 新西兰如果它成为了一个特权，比方说批什么移民，那彩虹人士这是我听到很多说法，说那就是如果是这个彩虹人士批的就会特别快，为什么？因为你要批的慢，我就说你是歧视，那你政策方面就应该一视同仁。我不管你是喜欢一支笔，喜欢一个笔记本电脑，喜欢一个台灯，有人喜欢，有人还爱上火车站呢，
1: 嗯，
0: 对不对？你都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应该因为小众而变成了特权就行。对不对啊？好，另外的消息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嗯，我想聊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通过一读的另外的一项法案哈。这项的法案呢是新西兰的国会啊，现在是通过了一项备受关注的法案的一读，就是说在未来哈，如果没有经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之下，利用 AI 技术合成他人的照片，特别是色情照片或者是隐秘的一些影像，会被正式列为违法的行为。但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通过三读啊，还在推行之中。
1: 是的，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毫无争议，这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了。
1: 没错，
0: 嗯，
1: 对。这项名为深度伪造数据伤害与剥削法案是由行动党议员 Laura McClure 提出的。该法案将修改新西兰犯罪法以及有害数字通讯法，通过把 AI 合成或用来修改的私密影像纳入现有的法律监管范围。简单来说呢，也就是照片或者视频不是真实拍摄，而是通过人工换脸拼接或者深度伪造出来的，只要涉及真实可识别的人物内容且具有色情或者私密性质，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传播，都可能构成一个违法行为。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应该有立法的保障。其实这也代表着新西兰的法律就是应该与时俱进的，这样的法律我觉得是应该多多的，甚至是紧急的快速的通过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也不需要问谁愿意自己的照片被合成。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新西兰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贯彻抓捕或者围堵这些照片的实施，
1: 嗯，
0: 不要像到最后就是说小孩子进社交媒体，你看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尝试其实是失败了的啊，因为没有任何有效的管控。为啥？因为你源头没管控啊，你小孩今天你把他给关了，明天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980的人，他马上再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1: 嗯，
0: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需要上行下效，做很多在国际特别是跟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如果真的是有人发布了你的这个伪造的照片，你看之前就有国会议员
1: ，
0: 有这个经历的，
1: 没错，就是在他直接在那个国会上面都展示了，然后好多新闻都打码了，
0: 很多新闻都打码，是的。那你说你能不能够真正的追查到这个源头是谁呢？
1: 其实很难。
0: 是，然后包括我认为网络暴力也是应该被纳入到法律之中的，
1: 没错。
0: 那这也是不利的一种啊。未来的话，你现实之中抽一个巴掌，打上一锤子，这叫暴力，这个叫犯法，这是刑事。你网络之上的暴力不是吗？
1: 对。
0: 精神之上的控制、霸凌、羞辱，这难道都不是吗？
1: 对。
0: 就新西兰这方面的立法，我反而觉得应该动用一些紧急的手段，
1: 嗯，
0: 啊，包括什么这个诈骗啊，这个钓鱼，
1: 嗯，
0: 啊，这些我觉得立法都应该紧急，因为什么？时代已经把你推到这个步骤了，
1: 对，网络时代，
0: 你的立法必须要跟得上才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如果你是一个诈骗犯钓鱼的，那你现在的这个刑罚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比例太高了，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网络之上就是一个键盘侠，多次的中国就有啊，如果你是谣言多次转发500次以上，你就是要有刑事责任的。
1: 是的，可以就是直接发律师函，
0: 对不对？那你现在的新西兰就也应该跟得上这些节奏才行。
1: 没错，
0: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信息的内容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也是最新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消息，因为政府终于在中东的燃油危机之后开始有点重视电车的存在量了。
1: 没错，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应对着燃油的危机，现在有一些新西兰的驾照的条款可能会放松。一说到放松我就开始紧张，现在已经都不会开车了，为了电车到底是什么放松了呢？子璇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为了应对燃油危机，新西兰政府准备放宽部分车辆和驾照的规定，希望在提升运力的效率的同时加快电车普及。监管事务部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副总理 David Seymour 表示，政府近期收到大量来自Red Tape Tapline 就是繁文缛节热线的反馈， 反馈不少运输业者认为现行法律已经影响到新西兰应对燃油危机供应风险的能力，因此监管部门和交通联合部门经研究后决定推出一系列的减负措施，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驾照规则的调整。

0: 前的规则呢，一些电动汽车、电动货车和电动巴士，由于电池重量较大，即使驾驶尺寸和驾驶方向与传统柴油车相近，也可能因为汽车太重而需要更高级别的驾照。
1: 嗯，
0: 新西兰政府呢现在准备移除这些规则，允许持有一类普通汽车驾照的人驾驶更重重量的零排放汽车，同时也允许持有二类驾照的人驾驶更重的电动巴士。政府认为呢，这些旧规已经成为企业更换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障碍，所以他们提出要改变这个规则。
1: 是，除了一些驾照方面的调整啊，政府还计划取消部分高运载量的卡车，也就是50 MAX 卡车的许可证要求，同时减少空载租赁卡车调度时候的审批流程，来提升货运的效率，减少文书的一个成本了。如果未来燃油的危机进一步升级，那政府还准备国家燃油应对计划更高的一些阶段。那么只要我们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哈，那这一些上路的政策还会进一步的改变，比如超大型的车辆将会被允许使用部分目前受到限制的高速公路和收费的道路。如果我们到了最顶的那个四级阶段，政府反复的说不可能哈。第四阶段，政府可能会临时提高部分重型车辆的载重限制，那你就跑一趟是一趟了，不要跑来跑去的，这个都只是应对着暂时危机的一个处理方式。大家要觉得呢，如果我知道我们的受众有很多是卡车司机哈，如果您有什么观点想要说，欢迎可以通过编译936来发表您的观点。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6002285。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啊，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讲到了电车的问题。来读一条评论啊，这个是三群里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联合政府啊一上台先扇了电车几巴掌，又是把那个政府的补贴呀、优惠力度啊给他取消了、又是什么上路费呀、等等，结果呢中东危机来了啊。他说整个任期对于电车以及周边的建设都是一星阑珊，现在石油危机来了才开始重视，说真的是太有前瞻性了。哎呀，这个我也留了一句我的想法啊，是人教人很难，事儿教人
8: 一教就会，
7: 一教就会了。你一下就意识到啊，原来电车是有它的一些道理的。所以你看，这些政策都是如此。新西兰 MMP 制度之下，最害怕的一点就是。都是为了眼前的精选的一些利益，给出的都是短期的又不能持续的烟雾弹。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政策另外一边也不能支持也不能认同，到最后改来改去，从50限速60限速就开始这几个牌。我最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改完了以后那个50的限速千万别扔那个牌，因为万一
8: 还得用呢，
7: 那回来了还得再改回来，对不对啊？是不是？你还得再弄。你这边你提出男是男女是女，你到11月份之前都不一定这件事儿它能够通过三读。
8: 是。
7: 你到不了三读，到最后那你这个公绿毛上来了，你不可能来谈这件事情。
8: 没错，直接就推翻了，
7: 对吧？你这个就是这就不太现实啊。
8: 嗯。
7: 是吧，这就是害怕，就是看上去很忙，这就像在职场里面你最害怕的一种，就看上去非常忙。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一验收成果，每件事似乎都参与，但是并无太大建树。
8: 对。
7: 就挺吓人的。
8: 嗯，主要重视的就是一个。过程不重视结果，
7: 哎，就重视让别人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建设性的，这就特别害怕。然后你又经不起推敲，然后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很多老板啊，这个眼瞎目残，就一看天天这个人像个小陀螺一样特别忙，
8: 对，
7: 有价值，他没有真正衡量到。那我说的就是选民了，咱们就是领袖，对不对？咱们就是来选择的人。你天天一看这是一个政策，那一个政策，这个一个标题党，那个一个标题党，你就会觉得不错。啊，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我就每次都是考大家，我说那个三阵法，现在谁能给我复述出来三阵法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知道它改变之后真正通过的版本三阵法到底是什么？严惩犯罪就这四个字是吧？
8: 对。
7: 条约原则法案是什么？人人平等是吧？大家就只知道这几个字，这就是标题党的信息。具体的内容有没有真的让我们的法律变得更严呢？有没有让我们的警察素质变得更高呢？我们严打黑帮，应该只是应该，结果在打击了黑帮2年多之后，发现警察的人数还没有黑帮的人数多，黑帮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人了。警方招500人，现在都招不上来。
8: 还说以后要把公务员裁的全国就是10000人呢。
7: 对，你说裁公务员，那一下其实打中了我的内心。裁出永员当然是必要的了，对不对？
8: 对。
7: 政府每一次都是说我们要这个开源节流，我们节流就是应该把一些浪费的信息全部都出去，包括那个地税的问题也是一样，要控制未来的地税。你真的可以说了算吗？如果它涨得超过了你的那个标准，你可以 say no 吗？你可以阻止吗？
8: 嗯。
7: 中央可以对于地方进行处罚吗？你可以拔他的官吗？都不行。 对方根本都不听你的，
8: 对，
7: 对不对？那我们花了半天研究了半天这件事儿不能执行，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央政府，我的心是好的，我希望能够去掌控。
8: 嗯，
7: 你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儿，不应该去，除非你改变整个的游戏规则，对吧？啊，那我们就无话可说。
8: 对，
7: 不然的话，你就应该更多的，我天天上班，我不做好自己的部分，我天天管子璇，
8: 嗯，
7: 对不对？然后看上去好像我是一个很忙的人，看上去我说的东西都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8: 嗯，
7: 对不对？那对于事情的结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事儿还是他在办，他负责着这些问题，对不对啊？好，另外的一个消息，大家再来长长眼呢，看一看是如何呢？哈，我们来说到的呢是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英语毛利语的问题。我也是觉得这个就跟这个男啊女啊一是一二是二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8: 对，
7: 那最好别把那些毛利语的牌牌扔了，
8: 嗯，
7: 那个图也别重新做了，
8: 之前花了老鼻子钱改的这名呢，
7: 就一个公司俩老板，今天他说往左走，明天那个过来说我是唯一的老板，你应该往右走，
8: 嗯，
7: 那咱这两套方案都别扔，因为到最后有可能就是维持现状了啊。
8: 没错，
7: 来看一下这一张图，现在啊新西兰的政府官方的 logo 要改回英文优先了，我没有太大的感觉，是毛利优先，是这个 Aotearoa， 是 New Zealand， 是什么，我其实触动并不是很大，就是改来改去浪费钱，我觉得挺烦。
8: 是
7: 啊，现在呢新西兰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向各大政府部门下发了新版的官方标识，要求所有机构在六月底之前要完成官方网站的更新。
8: 没错，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新西兰 New Zealand Government 并被放到了最前面，原本排在前面的毛利语名称则被放到了下面，
7: 嗯，
8: 简单来说呢就是政府正式开始落实英文优先的政策。推动这项政策调整的是新任公共服务部长 Paul Goldsmith， 他在接受新西兰本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联合政府协议中的一项承诺，现在终于开始执行。他还说呢，绝大多数的新西兰人主要是使用英语，所以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更合理的。不过政府也强调不会取消双语，未来各部门仍然会继续使用毛利语和英语的双语标识，
7: 嗯，
8: 就只不过是把英文的名字调到前面了。
7: 之前的话政府是不是想要去把英语改为我们的官方语言，这也是 Winston Peters 提的，对吧？
8: 对，
7: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8: 没错，
7: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完全的落成法案。
8: 对，还没有完全落成。是的，
7: 嗯，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并行了，我就先来，
8: 嗯，
7: 我不管那个，我先要把这个 New Zealand Government 给你写到毛利语的上面。
8: 是的，
7: 是，那这个小学里面还学不学毛利语了？这个毛利双语的这个路牌要不要换掉了？
8: 对，但他现在说的是只改电子版的，也就是
7: 对，因为他也知道
8: 设计的这个费用，
7: 因为他知道到时候也会改回来，
8: 嗯，来回倒，
7: 但是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8: 嗯，
7: 然后到最后又会引发这个国会之中更多就不确定的声音，又开始变成了左翼右翼一顿互喷，
8: 嗯，
7: 毛利人又要上街游行，又要抗议，
8: 嗯，
7: 就是很无聊的一个话题，就跟那个50和60是一样
8: 的。
7: 你能够去严查那些违规的这个叫什么路考的老师，你能够让道路变得更加的顺畅，你能减少拥堵，比什么50、60我觉得都来得更实惠的多。
8: 没错，
7: 你路修好了，对吧？你有更灵活的，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跟上，
8: 嗯，
7: 比什么50、60，德国还不限速呢，你还可以就自由随便开呢，
8: 嗯，
7: 对不对？反正是觉得就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啊，
8: 相当的欠条了。
7: 就当然，英语对于我来说，当然看着更顺眼一点了，是吧？而且
8: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看那个 logo 就知道这是不是政府机构了。
7: 嗯，
8: 但英语毛利语在前面后面其实无所谓，
7: 就是这么多年反正也都已经是非常习惯了哈。
8: 是，
7: 那你政府网站上这样改了，你其他的标牌牌你也不改，宣传的印刷的小资料上面也不改，
8: 对，那有什么用呢？
7: 那就是等待一个良辰时机，可以颠覆性的改。我就是看到都觉得是浪费。你别以为就是找个美编啪换一张图的事儿，那政府从设计、重新的这个排版，再到更换，你信不信又是老鼻子的一笔钱了？
8: 没错，
7: 就改这点电子版的东西，
8: 对，浪费纳税人的钱了又。
7: 就觉得没必要啊，就是能忙的事儿挺多的。你说这事儿重要吗？ 也行，但是咱很闲嘛，现在就觉得好像不应该。你要不然就是彻底毛利鱼，以后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把所有的拨款全部都是取掉，我们就要把毛利鱼放出去，我们就是要把英语变成就是唯一的官方的这个语言，
8: 对，
7: 对不对？英国都不是英语是官方语言，
8: 嗯，
7: 大家知道这个冷知识吗？你觉得英语就是英国就一定是啊？那都不是哈、啊，那挺麻烦的。我是觉得有点麻烦了哈、啊。嗯，
8: 没错，
7: 是，这个是什么意思？说淘字啊，最早的意思就是用水刷洗如淘米，后来延伸出来的就是挑选筛选的一个意思了哈、啊。好，我们继续的在是怎么就是开始淘物件了？这是什么的中考考点了啊？
8: 嗯，
7: 好，不管了啊，再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群里的这个留言，这个一群里面有朋友说，我们也配做老板吗？我们就是奶牛，平时我们慢慢叫，需要的时候就被挤奶了。你可比不上奶牛，草饲喂养标准您知道有多高吗？
8: 嗯、
7: 啊，每天那个溜达的牧场的环境的、
8: 嗯、
7: 啊，这咱可别在新西兰跟牛跟羊比。
8: 是，
7: 但是我明白您的意思，咱们是牛马，咱跟马比啊。
8: 牛马
7: 好。然后再来看到的就是国家党上台之后的行动，就是逐一否定工党的各项政策，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新政。您等着工党上来吧，也得花两年的时间再把否定的再重新拿回来。就这些图，那些五十限速的标牌就别扔，因为一定会用得到的。
8: 对，先存好、
7: 啊、
8: 整一仓库。
7: 是啊，然后你看绿党现在啊，依旧还是跟刚才这个男是男女是女是一样，他说你抓错了重点了，现在真正要解决的是生活成本和经济的问题，而不是 logo 之上的语言顺序的问题。哎、
8: 嗯，
7: 这个 Hipkins 的表态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他自己并不在乎工党这个英语和毛利语谁排在前面，他更是关心政府有没有把经济要搞好。哎，不知道，当然也有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回归现实。英语毕竟是绝大多数新西兰的第一语言、
8: 嗯、
7: 过去大量出现的只有毛利语的官方名称，让很多的民众感觉到一些困惑啊、
8: 嗯。
7: 如今呢，这个政府的官方标识重新突出英语，也有人认为是拨乱反正，也有人认为是文化之上的倒退。
8: 是的，
7: 就新西兰就是跳舞实在是跳得太好了，都是这个tango啊，前一步后一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回来以后跟大家说点重点的事情啊，这些政策不得不汇报，也有一点滑稽，但是真实的就是在我们的国会之中发生的。
8: 对，
7: 回来之后咱们继续的来盘点别的啊，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啊。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0: 杜姐，忙啥呢？
1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好，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最后一小段，我们来说一个我觉得还挺符合价值观的事儿哈。有一位，我请问大家哈，有一位在新西兰某一个政府机构的非常优秀的女高管，然后呢她在晋升的过程之中被爆出来多年前曾经吸食过一次可卡因，因为这个原因最终她就被撤换了。大家觉得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太严格还是就是应该对于品行有绝对的一个要求？请作答。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消息哈，这是一名高级的公务员，他原本呢是被内部的邮件宣布将会要接替离任的首席执行官来担任当时这个部门一把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几周之后这个机构啊完全的改了口，要由另外的一位女性出任代理的首席执行官。那么到最后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媒体的了解哈，就是这一名女高管被爆出来是曾经使用可卡因遭到了调查。
8: 没错，
7: 机构随后也证明在去年6月份是收到了匿名的举报的邮件，那称有一张涉及她吸毒的旧照片是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
8: 是的，不过呢调查机构后面表示并未找到任何实质证并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该照片存在。该名副首席执行官则主动跑出来承认说，在进入公共服务体系前的很多年曾有尝试毒品的一个经历。
7: 我首先说一下，我觉得就不会就没有说一次，
8: 一次和
7: 就是零次和很多
8: 次
7: 啊，你就是挤牙膏嘛，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挤出来一点是一点。但是曾经有吸食可卡因啊，或者是说他现在
8: 没准也吸着呢，
7: 那他会不会能够成为高管是有绝对的关系和一个联系的吗？我不知道子璇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哈。
8: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价值观有点关系，因为他就是如果吸毒的话肯定会，如果在毒发的一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影响一些决策，
7: 或者是说包括他的这个个人习惯，以及他过去的一些履历，对吧？
8: 也就是说零次和 N 多次嘛，那他承认了
7: 自控的能力，
8: 对啊。如果这件事儿是比方说照片是 AI 合成的，或者是空穴来风，他不会主动跳出来说哎我承认过，
7: 就证明这件事一定是存在的，
8: 对，是个实锤，
7: 对不对？
8: 没错
7: 啊，那这个人就是实锤了，现在
8: 对
7: 他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些历史，行不行呢？现在啊，其实公共部门给出的对外的这个评论和回复都没有涉及到具体不让他担任的理由。
8: 也没公布他的名字，
7: 也没有公布他的一个名字。
8: 嗯
7: 啊，那现在呢，有知名的劳动法的律师站出来来讨论了，说这一类的问题啊，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一方面呢，就涉及到了候选人的就业的权利；一方面也是关系到了公众对于公共部门的一个信任。
8: 是的，
7: 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很多的政府部门之中都应该在雇佣合同里面有这样的一条，反正在新西兰的这个我们的这种业界是有这个相关的，就是不成文的一些规定。比方说我们是一个稍微公众一点的人物，那你作为一个高管，你未来在不同的场合你也一定是一个较为公众的公开的人物。
8: 是的，
7: 那么你个人的品行和你引发到的舆论，这个部门是有权做出处理的。
8: 对，
7: 我觉得其实就加上这一条就行了。
8: 嗯，
7: 就是你的危机公关之后就随时都可以有一个回转的余地。
8: 是的，
7: 至于他吸毒对不对，一次还是多少次，不是由公众或者这个部门来评判的。这个公众评判的只是他的美誉度，他的美誉度缺失了，那你就要衡量他如果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就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人选，是你唯一的最好的人选的话，那你没得选择。如果你有的选择的话，那你有选择权利，自己在法律上的一个依据。
8: 嗯，
7: 是这个道理。
8: 是的，他还没有一个硬性的框架其实。
7: 是，
8: 但是公共服务部长的 Pogo Smith 办公室则回应称，这是运营层面的雇佣事务，部长呢暂时不宜介入讨论，他也就是没有正面其实回应这个问题，
7: 是没有具体的这个雇佣的一些关系的内容了。
8: 对，
7: 这个有没有一点矫枉过正呢？那要看他自己真实的一些能力了等等。包括大家对于一些公务员的标准的要求，起始点是什么？不是说包容度低，而是因为过去大家对于这些公务员已经形成了一个本质性的不认可的一个对立，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建树，或者你们就没有太多的一些能力和成绩。我甚至认为永远过度的这个懒政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才会在民众的一些比较苛责的包括这些举报的问题之中觉得舆论是很难去衡量的。
8: 是的是的，
7: 是吧？
8: 啊，
7: 还有最后一则消息是跟健康有关的。小时候咱们打针都打叫百百破，是吧？这个大家应该听说过哈。子璇听说过百百破吗？
8: 没有
7: 啊。百日咳啊，白喉、破伤风啊什么的，百百破就是这个哈。小时候打疫苗都是如此啊。那么澳大利亚最近呢，就爆发了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白喉的疫情之一。
8: 该疫情呢已经是扩散至澳洲多个州和地区。澳洲的卫生部门紧急提醒公众加强疫苗接种与防疫措施。截至目前呢，澳大利亚北领地已经报告133宗病例，西澳呢是79宗，南澳是6宗，昆士兰州呢也出现了5宗病例。澳洲联邦卫生部部长马克形容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白喉疫情。
7: 是，那我们看啊，还有在北领地一个偏远的社区出现了一起死亡的这个案例，这就引发大家的担心了。当然现在还在等待这个验尸的一个结果。
8: 是的，
7: 人类生存实在是太多挑战了，
8: 又是诺如，今儿又是白喉。
7: 对，今儿国际之上咱们讲了诺如病毒，我们讲到了这个埃博拉病毒啊，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说的汉坦病毒啊，现在正好我们原来这个前总理海伦克拉克也是在国际之上，正好联合国里面负责这一块的。他的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人类对于大流行还是有侥幸的心理，总觉得我不是会被感染的那一波，我们都没有积极的去应对大流行会出现，每一个政府它的反应力，现在大家都是头疼医头啊，这个脚痛医脚，得过且过，都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其实是应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世界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对不起，我借用的是中国的一句话哈，特别是在病毒传播的面前，你会让你觉得这个不是只有澳大利亚爆发病毒离我们很近，你看之前那个汉坦病毒游轮之上也有一名新西兰人的。
8: 对，后来美国还查出来有一名学生感染了汉坦病毒，
7: 但是又离着汉坦很远哦，
8: 游轮
7: 对不对？这不是又出现了什么跟那个德克里克堡那个实验室又离得很近，只有300多公里什么？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要阴谋论。但是现在在生活里面对我们挑战之前，新西兰麻疹啦，
8: 对
7: ，long covid 的啦，然后什么
8: super K
7: 啦，脑膜炎啦。对不对？所以在新西兰还有大量的人，其实他对于疫苗是持有一个非常质疑的态度。
8: 是的。
7: 而就在 COVID 之后，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就重新的又被一些洗脑的这个内容而去关注，就是说这个疫苗是不是会让我们，比方说心脏病的突发爆，这个猝死会变得
8: 更多，改变 DNA 呢？甚至有人说，
7: 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证据去推翻科学，就先尊重科学，这是我们不多的，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选择。就像政府，当你不能去改变政府、推翻政府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去遵循着政府现在走的逻辑，去找到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去自我调整的。如果您想去改变的话，那我们就用我们自己公民手里的权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选票，用我们在国会网站之上的每一次的反对的声音，我们的请愿，我们合理合法的权益，尽可能去维护我们社区的一个平和。
8: 没错，
7: 这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观点哈。有朋友说上面一拍脑门，下面就跟着忙死 always 不是吗？也有朋友说换名字的开销不也是一种浪费，务实点不好吗？只有无能的人才玩虚的。我就觉得选战之前这种没用的不着急的，就是 priority 还是说到优先的，咱先着急的把人民的生活稳定下来搞定，经济真的能够如何面对着比方说我们燃油的各路的一些危机，这才是首要的。现在的民众很聪明，获取信息的知识不是只来自于我爱纽西兰英文的媒体，你怎么样去讲，他有思考，他有对比，有更多的人愿意说出自己分析的观点了。
8: 是的，
7: 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非常感谢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那我们明
8: 天
7: 见，
8: 继续
7: 好，拜拜
8: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2: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2: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0: 杜姐，忙啥呢？
1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1: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他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他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他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他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
1: 什么科技，
2: 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俭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1: 那
2: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他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他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他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
2: 今
1: 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 或者是做一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
2: 是的。
1: 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 Angela 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也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1: 那整蛊对，
2: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们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是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
2: 没错。
1: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3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9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 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加多少垫底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垫底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
2: 没
1: 我就
2: 错，
1: 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垫底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了，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因为男士新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新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
2: 是的，没
1: 所
2: 错。
1: 以就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有个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一批，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咨询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咨询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咨询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垫底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咨询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珍妮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2: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保，这个 plan 吧，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
1: 是
2: 保
1: 的，
2: 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 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当然，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哈，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它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也想试一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这个测试，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测试一下，通过你的脸部扫描来测试一下你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现在目前的心血管的实际年龄是多少？你的血压，那么你的心脏的风险，完之后糖尿病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的扫描能够快速的告诉你的。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试一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把这个链接发给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么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

0: 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五十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二三十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四次的，还是理赔五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选，我们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您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钱
1: 现金
0: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20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四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四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 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0: 是的，
1: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 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

0: 癌兜底。
1: 是的，
0: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
1: 没错，是的，
0: 因为觉得小事的话我还能扛，
1: 是
0: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里面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0: 是终身的。
1: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 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保险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两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Jenny， 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请做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0: 做个规划
1: 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呢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单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0: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助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
1: 对。
0: 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
1: 对，
0: 是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托普的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1: 没错，
0: 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加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
1: 嗯，
0: 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 Angela 也讲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加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您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 Angela 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是理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个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 可
0: 严
1: 能不
0: 寒
1: 太
0: 条
1: 清
0: 款，
1: 楚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卓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个扫描啊，这个是说比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
0: 有些客户说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他是固定到100岁，他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你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Jenny 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到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假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的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包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公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店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饼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入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